解，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今天参观他们的维南都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好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
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呢，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等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吉林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

0: 而社会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15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5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委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露。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人，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1: 我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6: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音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

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

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就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0: 也是中国的通讯。
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4: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3到22度；贝子庙小雨，15到30度；蒙古韩城小雨，14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3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4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3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2到24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11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6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5到31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到23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2到23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15到30度；巴彦胡卓镇小雨，15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4到30度；巴拉嘎尔高乐镇小雨，14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15到28度；曼都拉图镇小雨，16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6到3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6到31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4到27度；明安图镇小雨，13到24度；宝昌镇小雨，12到22度；上都镇小雨，14到23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2到24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5到3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德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德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1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3: 上班时，
1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1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1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7: 说一句家常话，
16: 哼一段戏曲小调，
17: 回味人生。
1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药物的能力啊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是老年人用药风险升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呢，老年人常服用多种药物，增加了这种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因此呢，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是老年人的一门必修课。老年人因为肝肾功能的减退，药物代谢能力的下降啊，更容易呢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消化系统的反应，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药物不良的反应了。一些临床常用的降压药、止痛药、抗菌药、降糖药等等，它容易刺激胃黏膜，患者呢在服药以后就会出现恶心、反酸、胃胀、胃痛等等这样的症状。部分呢老年人呢还会出现口腔溃疡、胃部隐痛等等这样的情况。空腹吃药、多种药物的叠加服用啊，可以导致啊肠胃的非常有不明显的不适应感。那么再有呢就是神经系统的反应了，患者呢常会出现啊头晕、乏力、嗜睡等等这样的情况。部分的老年人呢在服用降压药、抗过敏药以及镇静助眠药物以后，会出现啊走路发飘、浑身没劲、总想睡觉这样的情况。部分的药物呢还会引起手脚发抖、失眠啊、心慌烦躁，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皮肤的过敏反应，抗菌药还有解热镇痛的药物，部分中成药可能会有引发这样的过敏的反应，患者会出现皮肤瘙痒、红疹、风团等等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全身大面积的红肿。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应该立即停药并尽快的就医。肝肾功能的损伤，那么肝肾啊是人体代谢药物的一个主要器官。老年人呢因为肝肾功能的衰退，长期的服用降脂药、止痛药以及部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就容易导致肝肾功能的损伤。患者呢在早期出现的时候呢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说出现了尿色加深啊，还有腿肿、皮肤发黄、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了。再有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一种反应了，过量的服用降压药、服用降压的时间不当，还有就有可能会造成血压的过低，比如说心跳忽快忽慢。那么部分的平喘药还有激素类的药物呢，可能会引发心慌、胸闷、失眠等等这样的症状。老年人在服药期间呢，应该有规律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以及心率，以便呢及时的发现异常。还有呢就是严重的急性不良的反应了，极少的情况下药物可能会诱发喉头发紧、呼吸困难、全身大汗、意识模糊，还有严重呕吐等等危及生命的情况。那么患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的停药并马上就医。很多老年人感到不解的是，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是病情加重所致，还是药物不良的反应所致的呢？那么以下的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任何用药调整都应该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那么切记擅自的增减药量或者是停药。首先我们看出现的时间，那么疾病呢它导致的这种不适应感，通常呢是在患者没有服用药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高血压引发的头晕、关节炎导致的疼痛等等。而药物不良的反应所导致的这种不适感呢，大多是在患者的服药、换药或者加量

后出现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以前呢并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不适的感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看症状的这种特点啊，疾病的症状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比如说冠心病啊导致的这种心绞痛，大多呢是在患者劳累生气受凉以后来进行发作。关节炎呢导致的疼痛也大多是在天气有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患者活动以后而进行不断的加重的。而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这种不适应感，常常呢缺乏一个明确的诱因，患者呢在安静休息的时候也会突然的感到不适应。那么我们再看一些停药的变化，患者呢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停用可疑的药物以后，如果说不适感明显的缓解慢慢的消失，高度提示呢身体不适是由药物不良反应所致。那么如果停药以后症状无缓解，甚至呢持续的加重，则是倾向于原有疾病的一种进展，需要及时的复诊调药。那么我们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立刻就医，他的老年人的身体的耐受度差即便是较轻的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可能会导致大问题。因此呢我们老年人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以上所讲过的这些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消化道的出血、急性的肝肾的损伤等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立即的就医了。那么哪些老年人必须要做一些多药联用的评估？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每天需要服用多种的这种药物，多重用药可增加这种重复用药还有药量超标反应不良反应叠加等等这样的风险，是老年人住院跌倒还有脏器损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的因素。那么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药物的老年人同时服用西药、中成药以及膳食补充类的这种保健品的多剂类的老年人，出现头晕胃痛乏力、睡眠不好等等的症状却查不出原因的老年人，再有呢就是出现一些药物的过敏比如说低血压、服药后跌倒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老年人，还有呢就是记忆力不好、常出现漏服、错服、重复服药的老年人，这些呢我们都应该就诊的时候要首选的是药学门诊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还有一点，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保健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那么保健食品呢它只是具有一种特殊的保健功能的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能替代呢药物的一个治疗的疾病的一种效果。而药品呢它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有明显的这种适应症呢以及功能的主治用法用量的这种物质，可以说两者本质是不同的，不可相互的进行一个替代。那么从监管的标准上来看药品上市前呢它必须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临床的实验，验证它的安全性、有效性。保健品呢只是注册或者是备案进行管理，无需经过与药品同等严格的这种临床的实验。那么正因为如此国家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必须的要显明的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这样的字样，并且呢警示区的面积不得小于所在版面的20%。那么从实际的风险上来看用保健食品来替代药品则会延误病情，重则呢会危及生命。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尽快的来如何区分保健品和药品，老年朋友可以通过三看来进行一个快速的辨别。一看呢文号和标识，药品的外包装标注的国药准字，那么 H 呢它代表的是化学药， Z 代表的是中药， S 代表的是生物制品，非处方药品它标有 OTC 这样的标识，

0: 保健食品呢，则有国家统一的这种蓝帽子的标志，下面标注的是保健食品字样以及批准的文号。普通食品啊，仅有食品生产的许可证的编号，也就是 SC 开头这样的字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功能的名称了。药品说明书啊，会标注啊，功能主治或者是适应症，如用于治疗高血压，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表述非常的准确，指向具体的疾病。保健食品呢，只是可以标注保健功能或者是适宜的人群，比如说适宜血脂偏高者，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这样的功能。第三点，我们看警示语保健食品的标签上啊，必有呢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样的声明字样，并且呢位置醒目。药品的说明书啊，则详细地标注了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信息的完备程度可以说远超保健食品。
1: 姐，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以后就送您了。来，
2: 行吧。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好
1: 的。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神奇的石谱。

0: 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5: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7: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
4: 是的，
3: 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
4: 是的，
3: 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
4: 五霸强、七雄出、
3: 迎秦氏、史兼并、
4: 传二世、楚汉争、
3: 高祖兴、汉业建、
4: 至孝平、王莽篡、
3: 光武兴、为东汉、
4: 四百年、终于献、
3: 魏蜀吴、争汉鼎、
4: 号三国、弃两晋、
3: 宋齐继、梁陈成、
4: 为南朝、都金陵、
3: 北元魏、分东西、
4: 宇文周、宇高齐、
3: 代至隋、一吐语、
4: 不再传、师统绪。
3: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
4: 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3: 对，那于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
4: 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
3: 好的，
4: 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3: 对，
4: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
3: 哦，
4: 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3: 哦，就是说孔老夫子他不再记述历史以后呢，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就放得开了，就开始征战
4: 大妄为，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时期。那在春秋时期有五霸出来，那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雄。
3: 哦，
4: 那战国七雄呢，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下面有说到这个迎秦氏、史兼并。也就是说在秦国通过六代的努力呢，蓄积了力量，那么 就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的，这时候他把这个其他的六国开始兼并。哦，始兼并就是指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把其他六国兼并了。嗯，秦始皇呢姓嬴名政，嗯，那他呢兼并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但是他建立秦国的以后呢，只传了两位，就演变成楚霸王 这个项羽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一个相争天下的局面。哦，也就是楚汉相争了四年是吧？嗯，楚汉相争的结果呢是汉高祖刘邦呢他取胜了。嗯，所以下面说到高祖兴汉业建，那汉高祖建得这个汉天下之后，我们
3: 看到呢传到了孝平帝，嗯，
4: 到了孝平帝，因为孝平帝年龄幼小，由他的妈妈这一边的亲戚就是王莽来摄政。哦，王莽建基就篡夺了这个汉家的天下，就是建立了国号维新。
3: 哦，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
4: 好像也很短命哦。是的，因为他这个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嗯，到最后呢
3: 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嗯，叫汉光武帝，他开始兴起，承续这个汉家的天下，嗯，建立了东汉。哦，最终也持续了四百年是吧？
4: 哎，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9年。
3: 哦，所以说到了四百年终于现。
4: 嗯，现呢是指的是汉献帝。
3: 嗯，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天下。嗯，然后这个汉献帝呢，就在他这个时代呢，汉朝的天下就结束了。嗯，后来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
4: 是，我们来看一下呢，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
3: 还有吴国的孙权都想争得汉家的天下，所以说争汉鼎哈。嗯，对，号三国，也就是后代称为三国时期。哎，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是被司马氏，也就司马炎这个统一了天下。嗯，
4: 晋朝呢，他说为什么弃两晋？嗯，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呢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 现在的南京，到了两晋哈。嗯，那在东晋的时候，他下面讲到宋齐晋梁陈成为南朝都精灵。嗯，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陈续，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哦，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朝时期。
3: 哎，是是是，所以他的

0: 就不再传了，失去了国家。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是这里。看来我们中国的历史说就不断的更替哈。听起来有点复杂。对，我们把三字经这一段熟背了，其实慢慢的再去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的意思，也就搞清楚了这段历史。有的朝代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比较长的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是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哈，它总共有400年，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
0: 那这个刘恒呢，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
1: 哦，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他对他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哈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0: 他这个母亲啊曾经生过病，一病呢就是3年。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1: 无孝子啊。
0: 是，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他自己清肠汤药。
1: 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熬出来的汤药。是，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呐，他会都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呢陪着母亲，就是睡觉睡得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睫，
0: 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呢，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对，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3年的时间，这么长。作为一个皇帝，3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
1: 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哈，要是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哈给他捶捶背呀，端杯茶呀，然后呢给他按摩一下，然后呢用温和的言语呀来跟他交流一下，
0: 我看父母的病啊也差不多就好了。其实现在呢很多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都特别忙，好像父母生病尤其是久病的父母，那是很难得自己的子女能亲自陪伴在身边的。是，一般会请一些护工来照顾老人啊，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1: 这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作为子女如果能够经常来看看老人，或者是经常给老人做一些老人喜欢吃的比较软的饭，这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是，因为老人的牙齿啊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呐，一些食物。那今天呢说起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还碰到了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市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有一个小车拉着，当时就坐我对面，他还主动跟我孩子打招呼，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研究生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上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呀，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击中成那样，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做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 他父亲的位置，你看这个奶奶多高兴啊。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汉文帝应该能够体会他父母对他的一个付出，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汉朝

0: 哦，那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就是看他的德行哈，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来为国家所用。
1: 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
2: 对，
1: 那他在位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还通过孝女提迎尚书，废除了肉刑。
2: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迎尚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 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1: 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 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6-7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3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 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 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我愿意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颐和里洗洗澡，在舞鱼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 通过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 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 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需。

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 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熊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 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 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 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 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 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 6月22号至26号， 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 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 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世的那一端。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和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名胜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

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的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每天十一点钟不见不散的供求热线又再次上线了。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那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登录到我们西蒙荣梅聆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新的一个赛道，就是圆圆带你来探访供求热线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也会在当中看到我们实地拍摄的一些房子的视频，那么也是会为大家选取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的房子，还有他们的设施，或者说我们在买房卖房期间有没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棘手，或者是我们持续度关注比较高的一些问题，也会为大家做出解答。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西蒙荣梅聆听的视频号。
0: 好的，各位，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那么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到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巴彦湖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满多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区小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乌兰乌台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泰晤寺御马苑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1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在东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西蒙住建局选取已建成住宅项目，组织开展住宅工程空气声、隔声和撞击声隔声抽样检测，精准查找当前图纸设计、工程材料、施工工艺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为制定治理措施、提升住宅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1: 6月30日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开行复兴号 CR200G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车票从6月29日起开始发售。
0: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锡林郭勒博物馆拟定于暑期延长开放时间，6月30日到8月30日期间全天正常开放，开馆时间9点到17点。
1: 近日，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流浪犬高发区域开展巡查，对无主流浪犬进行捕捉、收获，统一送往定点收容所进行安置。截至目前，已妥善收容流浪犬60余只，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从源头减少流浪犬带来的安全风险。
0: 6月28日晚，郑兰琪《金莲川之下》民间艺术家专场文艺演出在忽必烈广场精彩上演。
1: 日前，《我的故乡大美太奇》上线，这是泰晤士奇写给全国游客的一封音乐情书。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被纳入国家规划，总投资1812亿元。
1: 日前，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组建成立煤炭产业研究院，坚持四个面向，打造立足内蒙古辐射集团带动行业的应用基础研究主阵地、前沿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以及高端科研人才聚集地。
0: 6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6月29日，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的突破。
0: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施行。
1: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涵盖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不当竞争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的检察监督案件。
3: 交通路况，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迟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你想调剂商品吗？
11: 你想求职招聘吗？
1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自家两套房子，一套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两年可以贷款，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宜居家园小区138平米的四楼，这呢也这个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90479-8338。这是文豪世家的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两年可以贷款，同时呢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车位。另外一套房子在宜居家园小区138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来看到出售信息，翰林苑小区呢要出售的是一套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同时呢这套房子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房子加车库的总价是3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的来看一下房子。这套房子呢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38.8万元的一个售价，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好的，来看到的是昨天我们的热线听众的一个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新城名苑西区93平米的六楼，新城名苑西区93平米的六楼精装修，价格呢是每平米2300，联系电话是15847951334。昨天呢，这位朋友是打来电话，想要出售自家的房子，新城名苑西区93平米的六楼对外出售，精装修。价格每平米2300，联系电话是15847951334，15847951334。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街面房91平米的三楼，那么一二楼呢是临街的商铺。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0-4521。这位朋友呢是想出租的是南方小镇小区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4521。如果说对于南方小镇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和它的一个小区的房子的格局比较喜欢的话呢，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这是91平米的三楼南方小镇。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04521。

同时呢还有就是常年对外出租的大运翻斗车，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 136-5489-9493，联系是侯先生。这是有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另外呢还有大运翻斗车是常年的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 136-5489-9493，联系人是侯先生。

好的，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他想出售的两套房子，一套两套呢都是在翰林院小区，一套是68.62平米的六楼，简单的装修，房子呢是未入住的一个情况。 这套房子是低价出售，另外一套呢也是在翰林院小区，是80.42平米的五楼，这是一套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84979970，联系人是马先生，马先生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都是在翰林院小区，一套是68.62平米的六楼，简单的装修，这个是未入住的一个情况。 这套房子可以低价出售，另外一套呢是80.42平米的五楼，也这个是个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384979970，13384979970，联系人是马先生。 好的，来继续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天骄家苑北区的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有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很好，适合老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74991530，18074991530，这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 有两室两厅，拥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很好，楼层和面积都特别适合老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转兑信息。四中对面81平米的饭店对外转兑当中，经装修设施设备齐全，带有一年房租，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8376，另外一部是13081597300。这是在四中对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是对外转兑。其实学校对面的饭店这个转兑的还是比较好来转兑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小朋友们或者学生们爱吃的一些快餐零食，都是营业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房子是精装修，有关于饭店的一些设施设备也都比较齐全，同时呢还带有一年的房租对外转兑，联系电话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另外一部呢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这是四中对面81平米的饭店正在转正对外转兑当中，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

好的，来看到的是一则招聘信息，在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一名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工资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9-6511，13949-6511， 招聘的是世纪家园小区里面的一个生活超市，想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能够吃苦耐劳，工作细致，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96511。

1399-4799-6511。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自家的房子，是在一家明仕小区的东院85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0249，1351479-0249，出租的是一家明仕东院85平米的5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51479-0249，1351479-0249。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他想要通过节目来出售上都国贸15楼121平米的精装房子，全屋呢都是实木的家具品牌的家电，比如说西门子的冰箱、洗衣机、史密斯的热水器、顾家的牛皮沙发等等，都是品牌的。房本已经满2年了。我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98-9679-4-5，198-9679-4-5。他想要出售的是圣都国贸15楼121平米的精装房子，全屋是实木的家具品牌的家具家电。联系电话呢是198-9679-4-5，房本已经满2年了。联系电话呢是198-9679-4-5。丽都花园步梯七十

0: 刘新村有一个500多平米的库房，对外出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3990，13947983990。另外呢，还有一个是2024年12月份的捷达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如果有想联系这位师傅的话，可以拨打18904791890，18904791890。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候，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是正在播出，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也感谢各位朋友来聆听我们本期节目。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1: 不见不散。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从打卡到沉浸，乌拉盖景区换新迎客。
0: 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寺旗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赋能对外开放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全面启动景区质量全面提升年行动，低空飞行营地、智慧旅游平台等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景区提质升级迈出实质性步伐。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随着草原旅游旺季到来，乌拉盖管理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九曲湾景区，记者见到来自四川省西昌市的游客曹玉成一家，他们自驾千里一路向北，只为亲眼看看天边草原的模样。四川省游客曹玉成，
4: 在网上啊，在这个抖音呐、啊，这个微信小视频上都能看得到，这个乌拉盖草原天边草原嘛，非常的美，我们就这样导航就过来了。过来看了一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也是确实挺不错的，挺漂亮。
3: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当地今年推出的全新体验项目，九曲湾景区今年新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项目，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超过100款。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5: 我们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呢，也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游览服务设施，优化全域旅游环境，同时我们也是深耕业态创新，打造专业化研学课堂，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游玩项目，自主研发10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体验式文旅产品体系。
3: 变化不止在项目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及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游客服务系统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让景区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6: 在硬件支撑上，我们已经实现4A 级景区 5G 网络的全覆盖，并布设了智能导览、电子票务等设备。在管理效能上，我们实现了对游客流量、车流密度的实时监控，以及突发事件的10分钟快速响应。在游客体验上，我们持续优化一部手机游乌拉盖小程序，推出草原星空露营等智慧主题产品。
2: 记者手记。
3: 新业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景区共接待游客103万人次，收入高达9.79亿元。按照目标，今年乌拉盖管理区的游客接待量

0: 量将增长35%以上。从打卡到沉浸，从路过到留下，天边草原乌拉盖的文旅故事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 TOP 四旗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盟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问候。郭玉峰先后来到老党员王聚才、邱福荣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医疗保障等情况，向他们长期扎根基层、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致以崇高敬意，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他叮嘱相关部门对老党员在生活上多关注、健康上多关心、情感上多关怀，把党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郭玉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老党员和先进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3: 新盟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连浩特市持续深化跨境贸易、物流运输等重点领域，用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以深化改革、激活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在二连浩特市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贸易物流园区内，几辆满载着西兰花、彩椒、西红柿、叶类蔬菜、苹果、橘子等生鲜果蔬的货运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查验，准备发往蒙古国。当前二连浩特市正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红利，持续放大对蒙开放的前沿门户优势，围绕产业、民生、基建、跨境合作等领域补短板、优服务。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窦小平：
4: 对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医疗以及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为重点呢进行突破，逐步形成了上下游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另外一方面呢，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地吸引市场主体和优质的项目呢进行落地，同时呢提升本土企业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新盟融媒记者魏子薇、苏立德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二期新运铸同心学习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举行。各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台侨界代表人士、盟职统战系统单位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有关领导和干部80多人参加。这场以琴弦上的思政课命名的学习会，以马头琴的历史由来、发展历程和传播成效为切口，创新沉浸式体验的学习方式，生动诠释了马头琴背后蕴含的民族团结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让大家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学习会号召全盟统一战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征程上砥砺前行，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3: 2025年以来，西乌中牧沁旗启动实施了10项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工程，总里程约165公里，涵盖道路新建、公路改建、桥梁建设等多个类型。所有工程预计2026年9月中旬全面竣工通车。西盟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吴一涵、孟根、陶利古尔报道。
5: 盛夏时节迎来施工黄金期，各公路施工现场多。

0: 并行分段施工，八旗至达布西勒图嘎查新建公路是其中重点项目，全长 38.86 公里，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卸马台、观景平台等设施，兼顾牧区出行与文旅发展。中交三工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郭志国：
1: 2026年自开工以来，完成水稳施工20公里，沥青路面完成10公里，预计今年7月底全线贯通，8月中旬完成交安附属工程，9月中旬交工正式通车。
0: 其余9项工程同步提速提质，稳步推进。在质量管控上，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全程跟进，常态化抽检施工原材料，规范施工工艺，排查质量隐患，并通过分级分类验收机制严控关键施工环节，全程严守安全生产和绿色生态底线。此外，修中牧庆旗秉持三分建七分养理念，推行路长制，健全长效管护、日常巡查养护制度，引导群众共建共管。10项公路工程全部投用后，将进一步织密修中牧庆旗农村牧区公路路网，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畜牧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为推动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2: 6月28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圆满收官。紧凑充实的活动安排，底蕴深厚的草原文脉，让一众文人墨客收获满满，感慨良多。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3: 活动首日，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精彩上演，10多位文学名家与本土作家轮番登台，共话山河诗意与文学初心，诗人的原创朗诵细腻描绘草原风物与人间温情，诗声、琴声、歌声相融相生，为现场增添细腻绵长的文艺韵味。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伟：
4: 特别感谢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一个机缘，使我产生了一首写马的诗，战胜南齐，上都湖畔，将最小的梦想藏进马服的人是有福的。
3: 在原上都遗址，作家诗人们漫步在古城遗迹的道路上，在残墙断壁间触摸草原古都的历史余韵。在惠民文艺展演现场，多位作家登台朗诵，分享所见所闻。期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还向正蓝旗图书馆捐赠文学期刊与名家签名藏书。采风行程中，作家诗人们先后走进正蓝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原上都遗址、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及乃涝会客厅等地寻访踏勘，还走进牧民家沉浸式体验搭建蒙古包、手工制作奶酪等活动，体验草原民俗风情。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作家周华成：
5: 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在南方耕植于一片水稻田一样，我觉得大草原上的这个年轻的创作者，其实如果能跟土地、能跟草原有更深入的连接，是一种幸运。
3: 沿途的金连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风貌，让来自全国的作家诗人们亲眼见证生态治理与荒漠化修复的显著成效，切身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新图景。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侯志明：
6: 这不但是一个富饶美丽的草原，而且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3: 这次文学那达慕搭建起全国作家了解内蒙古、书写内蒙古的重要平台，依托锡林郭勒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推动生态自然写作创新发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草原之行收获颇丰，草原的风、湖水、星河、牧民生活都将成为今后创作中珍贵的精神底色。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7: 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家也能够跟来自全国的名家们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请教，对他们的成长，这个无疑是难得的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带动更多的本土的写作者来书写我们的锡林郭勒，讲好我们锡林郭勒的故事。
8: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演讲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比赛经过前期预赛层层选拔，共有13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现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紧紧围绕草原儿女心向党这一主题，立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纠纷调解等人设工作， 结合个人履职经历、身边党员先锋事迹及锡林郭勒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讲述初心使命，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一段段扎根基层的奋斗故事，充分展现全盟人社干部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如，
9: 在履职尽责中淬炼初心，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西蒙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里格荣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8: 今年前五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冰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着铁路线留下了少量的守备部队跟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来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的车站。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呢，李云龙的弹药列车这回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去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两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要是没情况呢？嘿嘿，你呀还别跟我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那都没关系。于是小陈跟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的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呢？
1: 不睡干什么啊？你值班我睡觉，这叫分工不同嘛。
2: 可是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那你也该值值班了。
1: 嗯，你这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啊？啊，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有个区别对待吧。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啊，这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吗？
3: 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
1: 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嘴贫呢？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捶你。
0: 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那温软细腻的肌肤使李云龙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了风的船帆。他沉浸在一片温馨的氛围当中，仿佛沉入到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下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守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什么时候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
3: 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啊，
0: 他算是开了眼了，也知道了什么才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窜上了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那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 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点射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
3: 张班长心里琢磨呀，李云龙的确是了不起，要不是他重新布置了车顶哨，那些人全都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
1: 嘿嘿，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是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
0: 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拉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
1: 准备战斗。
0: 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后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
1: 他娘的瞎打什么？你见着敌人了吗？
0: 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1: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看来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松县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0: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给我挡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去理他。娘的，等打完仗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老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5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啊，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
0: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黑乎乎的人影，这些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3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1: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
0: 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了窗正面，抬枪又是4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睛看着4个人影就那么倒下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嘴里还说呢，
3: 神枪手分2种，一种用眼睛瞄准，3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地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击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0: 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苗，火力呈扇面扫了过去，4-5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3: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这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都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那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才叫神枪手。
0: 他似乎在给小陈讲授射击课，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人能冲得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这下小陈佩服的可是五体投地了， 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地干掉了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这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到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跟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他们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儿逮住便宜便卖乖，向土匪们喊话：
4: 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儿有罐头，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呀？那老子要先睡会儿。

0: 有事咱明天再说。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他娘的啊，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呀、啊！啊，要睡得是老子睡，你狗日的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小陈马上服软了、哎、好好好，您睡，您先睡，我顶着，谁让您是首长呢、啊、这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就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李云龙侧耳听听，又躺下了。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说道：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暴信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李云龙一听这话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他娘的啊，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信儿没送出去。哎，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向小陈说：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首长，阵亡四人，负伤七人，算上你我还有五个有战斗力的。
0: 嗯，援兵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2: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面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法子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那多了去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
0: 你小子怕不怕死？
2: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了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3: 脑袋掉了完蛋的爸，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
0: 嗯，好样的，像我的兵，你跟我去会会那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这狗日。
2: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在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也骂了一句：
3: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吗？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1: 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
3: 你可真是笨，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啊，搜身的时候谁往那儿摸呀？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1: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2: 小陈向窗外吼了一声：
3: 不要开枪，我们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2: 他们俩走下手车，一步步地走进了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乐了：
0: 狗日的，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
2: 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呀，这伙敌人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上看，成分挺复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着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式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地伸出手自我介绍：
4: 郑鹏举，阁下是？
2: 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小陈大声说：“
1: 这是我们李师长。”
2: 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是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
4: 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
3: 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都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啊，你咋指挥的？”
4: 上校的脸色由于愤怒显得发白，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
3: 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最终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
4: 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在东张西望，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让他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
3: 我说上校啊，就你这身打扮跟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
4: 上校反唇相讥：“
3: 此一时彼一时嘛，抗战初期鄙人就跟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跟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哦，这倒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如叫花子，你们那可是阔财主啊，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了，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了一车弹药啊，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了不少兄弟吧，啊，令人同情啊。我说上校先生，以前你在哪个部队供职啊？”“
1: 我在十八军。”“
3: 啊，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呀，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那还叫十八军吗？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我说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呢？”
4: 上校涨红了脸大声说：“
3: 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着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啊，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啊？本来就缺弹药，你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呢就发了几千发子弹了，真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
5: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伊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你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5: 你们还是等着拿点油的，赶快去抢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6: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1: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12: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
13: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14: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5: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7: 等红灯。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8: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
13: 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我们很多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开头描写了白莽及英夫这位20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文中鲁迅寥寥数笔就使得一个赤诚的革命文艺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英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坚定卓越的革命者。17岁时，英夫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这是他走向诗人和革命者的最重要阶段。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英勇的战士、革命的诗人英夫的故事。
1: 大家好，你可曾听过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托菲，而使他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来自于英夫的翻译。英夫他曾因渴望接上党的关系，在《孤泪》一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鲜红的早晨朝夕，也是叫他们带来消息，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洁胜的光芒永存。英夫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像夜空中的火把，照亮了中国的文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指出，英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英夫1910年6月生，原名徐白，普名孝杰，小名徐百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如果你去过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可能会注意到，在校园内有座庄严肃穆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高大的墙上镶嵌着汉白玉雕刻校友中的烈士名单，英夫赫然在列。1927年9月，同济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有英夫、陈元达、王顺芳等，他们呢被同济德文补习科录取。陈、王是共产党员，英夫与他们理想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的就成为挚友。入学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英夫他勇敢地参加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亲眼看到蒋家军队

痛恨反动统治，下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七月，他在南军的哥哥国民党高官徐培根接到英夫收买一个士兵所寄出来的求救信，他连忙赶到上海将他保释出狱。读书期间，英夫和陈元达同班同宿舍，他们一方面呢是刻苦地攻读德文，学习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作，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英夫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与反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同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英夫给创刊的《太阳社》《太阳月刊》投寄革命诗稿，刊物地下党负责人钱幸村看到诗篇，立即约见英夫。交谈中，英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哥哥唯恐自己参加革命总是困扰不止，而这个苦恼最后酿成了英夫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宣言诗《别了，哥哥》。与钱幸村见面后，英夫成了太阳社的社员，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同济师生无比愤慨，英夫慷慨激昂，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他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园内，英夫他编写油印刊物《墨花》，写下《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他还和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在吴淞的老屋外，在杨树浦的工厂墙上，在闸北的弄堂里，在虹口的大街小巷写标语、贴传单、宣传革命。1928年秋，英夫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转移到象山。第二年又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孤身一人，过着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活。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丝厂的大罢工，并第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血字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这些使他成为著名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誉英夫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931年1月17日，英夫在上海三马路（今天的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平、冯铿等一起被捕。

月七日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还不满21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革命英烈英夫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最喜欢的云南都是辽阔
2: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

民族事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展开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
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呢，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接下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

0: 而说回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书院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I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可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走。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耸耸，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再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审美意趣以及深邃的哲学智慧，通过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都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靠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 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地位与挑战》对外发布。报告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作为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公约设计了平衡机制，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表示，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
3: 公约与其他涉海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了现代海洋法的体系。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的涉海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
2: 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徐鹤云介绍，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的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对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造成挑战，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3: 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特别是报告呼吁各国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固有难题与外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这3点建议包括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以及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开放签署，1994年正式生效，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中国于1996年批准公约，今年是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挑战，多边主义的根基遭遇侵蚀。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徐鹤云表示，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始终全面忠实履行公约，是公约及其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3: 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海洋战略政策和海洋法研究的专门机构，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旨在推动各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共同维护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3: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2: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4: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个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2: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5: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4: 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学龄人口呈现出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同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重挑战，未来5年，我国教育将如何综合改革，实现精准突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5: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大增之后，
11: 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军教育志愿战友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志愿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2: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6: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2: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研究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17: 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0: 天，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2: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1: 敖丽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2: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绘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 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副高北台炎热加剧，高温蔓延。那么从高温预报图上看啊，雨少的地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在扩展，雨大的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那么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会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那么尤其7月2号，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七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是高达18天之多的。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最为的频繁。那么像郑州啊，本周的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呀会比较的强。而说起了闷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那么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再次的发展增多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是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呢大多可达26-27度，可以说全天暑热持续，需要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9: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

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 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 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 且在内地无子女， 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 年满18周岁。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 123673 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 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 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游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 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 巴西队2比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 今天8点， 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 将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0: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到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一个新航线，这一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的警告，除了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也是在29号这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

0: 海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的29号，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说，受到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已经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是表示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把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进行捆绑之后，已经就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行动。卡茨称，这种绑定的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时不得不接受的外部限制。卡茨透露，在美伊两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美方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强大压力，最终促成了伊朗和黎巴嫩局势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鹏。
1: 好的，雪杰。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觉。

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

0: 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我觉得主要是从
1: 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幺二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 2015年正式服役。 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幺二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
0: 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此次随同幺二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 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 一二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

0: 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
1: 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2: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4: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3: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4: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6: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5: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5: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

0: 移民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的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海洋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1: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呢，海况都算得上是平静安稳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2号开始在南海南部将会新生成一个大浪区。大浪区在北上的过程中快速蔓延增大，将会对海南东部、广东以及广西近岸海域受到影响。但是这两天在初夏时节呢，降雨和轻雾也是从不缺席的，因此海面的势程在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各大旅行航线方面都是轻浪级别，但是如果有在相关航线航行的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在途中还是建议加强瞭望，以保障行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其余的近海沿岸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乡海况，对于大家的出行以及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0: 嗯，好的，范佳妮。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3: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4: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8: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都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间隔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间隔棒。这些间隔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间隔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3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0: 嗯，好的。
1: 四川省15

0: 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介入。
1: 没错，所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张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2: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如果把新型电网比作交通路网，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10米深处的数字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卫林：
3: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自动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2: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慧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记者在一个典型的工厂园区微电网应用场景看到，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运转，光伏板发出的电企业自己使用，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反向卖给大电网。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四川省能源局电力发展处处长吴小川：
4: 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让清洁电能不仅发得出，还要送得出、接得住，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真正让电力更好地服务大家的美好生活。
0: 新型电网不仅要在高原荒漠建特高压工程，在企业社区建微电网，还要解决超大城市的供电痛点。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过去电网就像一条单一主干道，但今年四月，一个立体双环网在成都投运，像给城市建起了一座环形高架桥。它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邱川浩的报道。
5: 从玉堤变电站出发，电流沿着线路不断延伸，串联起广都等15座变电站。从空中俯瞰，一个双层环形网络逐渐清晰，这就是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成都立体双环网总投资超100亿元，历时5年建成。这样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为什么还要非修它不可呢？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谢波介绍，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合城市，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近5年用电需求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最大用电负荷也逐年攀升，从2021年的1562万千瓦增长到2025年的2325万千瓦。而成都市内电源较少，超过80%的电量都靠外电输入支撑。一座超大城市想要高效、安全、稳定运转，必须确保它的电力脉搏持续强劲。
6: 立体双环网一方面可以分流外来电力，不仅是中心均衡负荷；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的环道可以 绕路送电互补，确保不停电，同时还可以大幅

0: 提升城市的符合承载上限，接住更多外来绿色电力，也给城市新区产业新能源发展留足了充裕的电力发展空间。
1: 立体双环网的设计不仅契合了成都环状发展的格局，更稳的是它装配的特殊装置还能瞬间抵御电压波动，作用相当于一座百万千瓦的发电厂。而答案就在这台国内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电网侧构网型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身上。如果说电网是一个大家庭， SVG 就是能量管家，有了它，即使在电力负荷较大的情况下，一旦电压不稳，也能立刻识别并迅速进行无功补偿。力量大，反应快，抗压能力超强，具备自身 7.5 倍过载能力，是它最显著的特点。谢波介绍，如今一张覆盖全城的立体电网正保障着成都各个角落的电力供应，主城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 电网主网安全承载能力一跃升至2500万千瓦以上，这不仅破解了成都地区中长期电力供应瓶颈，夯实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根基，更为新型电网的打造提供了坚实支撑。
0: 15期间，立体双环网将持续拓展加强，承接更多川西清洁水电以及陇电江电等省外来电，满足成都地区3500万千瓦的负荷需求，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新订单指数为48%，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且升幅较上月扩大。本月 PMI 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六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认为，
2: 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呈现稳步趋升态势，二季度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49.9%，较一季度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均值为45.8%，较一季度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二季度非制造业保持平稳趋升的发展节奏。细分数据变化显示，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从服务业来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航空运输、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继续低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有所回升，服务业企业对市场发展预期也是向好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六月批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2%以上，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上升超4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升至50%以上，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上升超5个百分点。刘宇航认为，数据变化显示批发业供需活动趋升，这印证了制造业景气提升在向流通领域传导。
2: 随着制造业景气度的提升，实体经济的增长动能正在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向中下游传导，并在流通领域有所显现，企业补库需求有所升温，制造业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上升超1个百分点，升至51.4%。
1: 六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虽仍在50%以下，但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说，土木工程建筑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上升，特别是需求侧有明显改善。
2: 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较上月上升超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结束连续11个月50%以下运行走势，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升至51%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六张网以及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相关需求有明显启动迹象，预期随着储备项目的陆续开工，基础建设相关订单需求有望持续释放，进一步发挥对经济的托底支撑作用。
1: 六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4%和50.2%。
4: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5: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6: 你快把箱子给我。
4: 你说什么箱子？
6: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7: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8: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界杯进行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的三场1/16决赛都已经结束了，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成功晋级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首场比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16决赛在美国波士顿球场进行，最终巴拉圭队靠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点球失利。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世界杯后首次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巴拉圭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
0: 一天两场点球大战，摩洛哥队也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战胜了荷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非洲球队。橙衣军团遗憾止步，提前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在后面的1/8决赛中，摩洛哥队将挑战加拿大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1点，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早上5点，纽约新泽西球场将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上午9点是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那更多的球场的精彩呢，中国之声将和您一同分享。

0: 一个交易日，市场震荡中，涨跌比修复至多方占优。科技趋势呢，从芯片半导体向机器人、新能源、卫星、商业航天等领域扩散。最终呢，各指数是都是中阳报收。上证综指收盘上涨20点，涨幅0.5%，收在4094点。深成指上涨392点，涨幅2.45%，收在16205点。创业板指涨2.99%，收在434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3.85%和4.5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737亿，其中上海市场15303亿，深圳市场1743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78家上涨，比1127家下跌；深圳市场1754家上涨，比1110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6%以上涨幅领涨，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涨5%以上，通信设备、其他电子、黑色家电、消费电子、自动化设备、电池等板块涨幅也在4%左右。调整前列，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中药、银行、重事业、林业、机场航运、保险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六月至十二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六月二十九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六月三十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五十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二十九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莫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

0: 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十五五”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地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恩宇。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四口之家用上一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网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千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网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恩宇。
0: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一。李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网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再由换流变压器变化成我们需要的电压，之后呢会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今天陕电入网工程是正式投运了，这里的各项设备已经经过了大负荷的试验和连续168个小时的试运行。那从今天开始，这条能源大动脉也正式承担起了迎风度夏的保工重任。那这条陕电入网的大通道啊，其实呢也是一条风光电储一体化打捆外送的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个换流站里，这里接受到的不仅仅有来自陕西的火电，还有风电、光伏，在储能装置的配送下呢，一起都打包运送了过来。那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啊，每年这条电力大动脉能够为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绿色能源。那这条电力大动脉的贯通投运，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025年的时候，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坚实的底气。而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也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地位也会越发的重要，也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主持人。
0: 嗯，好的。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架设。这条通道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虎门，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江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吴媚苗的报道。
4: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高度、主缆规模、锚定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今天，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架设，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的东西两座主塔，实现主塔云端牵手。那么什么是先导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根引线。狮子洋大桥两座主塔相隔距离远，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锚道，而锚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锚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5: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4: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介绍，
6: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4: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

0: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即可到达。
1: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3: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2: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3: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4组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头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2: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4: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2: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4: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

0: 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百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1: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载明星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0: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1: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2: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3: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4: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5: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4: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6: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7: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4: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多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退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

0: 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的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款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奉献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啊，仍将比较的频繁，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在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雨会下得更猛烈一些哈，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把目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本周末。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沿海呢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啊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到南海。本周末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4到5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可能将有强降雨现身。那现在来看，时间还比较的久，存在着一些的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杨登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6: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7: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6: 就地枪决？
7: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6: 你的意思是
7: 解囚车？
5: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之声。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陆续告别校园，开启新的人生阶段。除了找工作办入职，还有一件事是千万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个人档。

0: 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举措，又能给毕业生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

0: 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 安徽同龄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目前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水运呢是我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呢，全国的水运货物周转量呢是达到了近15万亿吨公里。那么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呢是超过了一半，可以说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万吨级以上的这个泊位新增了469个，目前呢是达到了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的港口群的基本建成，并且实施了平林运河等一系列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呢，工程呢也是在不久前呢启动实施，可以说内河航道的堵点卡点的问题呢正在加快的打通。同时呢，我国国际的海运量呢是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呢，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呢达到了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呢达到了3.54亿标箱，这些数据呢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那么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就有8个。那么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有6个。那么用更加直观的数据来反映呢，每天我国的港口作业货物吞吐量呢是超过了5000万吨，集装箱呢是97万标箱。同时呢，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的趋势呢也是越来越明显，平均吨位达到了1982吨，这个数据呢是要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的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运量呢是达到了1349万标箱，而这个数据呢也是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目前呢，我国呢已经建成了这种投运自动化的码头呢达到了60座，其中呢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呢有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这个最快的单机作业效率呢是超过了每小时60个自然箱，这也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那么面向未来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15、57，我国的水运作业呢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联通攻坚期，以及建设国际水运海运安全发展体系的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锚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发展战略，按照一网四化的发展思路，紧紧的来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着力的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来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水运体系。主持人，
3: 好的，孔颖。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连日来上海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 6月29日下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上海篇》开讲。
2: 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重温入党誓词。这堂示范党课《上海篇》从红色渊源讲起，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里面的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崎岖的道路，迷雾的山林，下乡很艰难，但是哈尼族的老百姓县城来就诊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提升边疆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1: 据悉，瑞金医院自2010年以来已有100余人次接力援魔、援疆、援滇、援藏，并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从一大到一苏大，我们是离一大最近的地方，那个呢是一苏大建立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有红色的基因，有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呢还要体现他的先进性，靠自己的创新引领整个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
7: 七一临近，江苏淮安组织新晋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周俊的报道。
8: 仲夏时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松柏葱郁，庄严肃穆。
9: 履行党员义务，
10: 履行党员义务。
8: 在烈士纪念广场，全体党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荡陵园，字字千钧，叩击初心，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青年党员盛庭：
11: 作为一名新入党党员，我将永远铭记刘老庄82烈士的光辉事迹，根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星火，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践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8: 走进82烈士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复刻了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真切再现了革命先辈奋勇杀敌、誓死为国的英雄风貌。1943年3月18号，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勇士坚守刘老庄阵地，直面1000余名日伪军的猛烈攻势，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进攻，最终全员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深切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在回望烽火岁月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为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活动特邀刘老庄连退役军人现场授课，为新进党员讲述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打造沉浸式实行党课，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宣讲，让青年党员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读懂精神密码，深切体悟英烈们坚守信仰、不惧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激励广大青年党员以先烈为标杆，勇担时代重任，勇力奋进潮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武部部长李彩辉。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先烈们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用热血与生命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如今时代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我们青年一代手中。身为刘老庄连的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基层专武干部，我将始终根据红色血脉，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立足组织主业，践行强军使命，严把征兵关口，用心遴选输送更多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家乡子弟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在和平年代，消防救援队伍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最多、牺牲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是什么支撑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河南商丘睢阳区和谐路消防站，一名90后青年党员用3000多次逆行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黄杰、刘长远的报道。
9: 坐，好高。
12: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13: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说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12: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13: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跟你亲和越来越高。
12: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13: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十几秒它都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十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12: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13: 跑到2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挑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塌陷下去。
12: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14: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12: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14: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之父。
15: 通难听。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6: 好的，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交流年获得了中非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个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以及坦赞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了一系列的精彩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第二个特点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第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了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的踊跃参与，可以说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另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注意到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近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于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作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7: 好的，冯月。
1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这次新闻见天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何方依晨、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了解，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已有超9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6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试图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平常，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仅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

又读四书，文墨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每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每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每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零下40。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5: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6: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6: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8: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

0: 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2: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3: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九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1: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6: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个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5: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7: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5: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 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7: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8: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郭家坤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

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世界杯快报，在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此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德国队都是小组出局，无缘晋级淘汰赛。这也是德国队史上参加的21届世界杯当中仅有的3届无缘16强的世界杯。此刻提示，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此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每年的今天，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

0: 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1: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
3: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过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 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
3: 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 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颗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
4: 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3: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7乘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2: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 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
3: 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 这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
2: 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3: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 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3: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1: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2: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2: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1: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13: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14: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13: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14: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15: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12: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18: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啊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了解一下，先说新疆高温将进一步的增强，那么尤其是7月2到3号达到鼎盛，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七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可以高达18天之多。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呢，也有高温现身，那么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啊最为频繁，像郑州本周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呢也将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哈，高达41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温热感会比较的强。 那我们说起闷热，再把目光呢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呢也将再次的是发展增多。那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多可达26-27度的样子的，全天暑热持续，那需要朋友们防暑降温的措施呢加强起来，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听说这。
1: 好的，景瑞。
2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2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校毕业生档案如何转递。人社部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手把手教您如何线上办理档案服务。
1: 还将关注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陷阱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22: 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0: 中国之声

接下来，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从4月起， 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昨天， 累计排查97.4万家， 重大隐患整改率98.9%， 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 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巡查频次开展巡查。交通运输部打捞局表示， 力争到15.5末， 我国海上专业救助队伍在沿海离岸100海里以内水域的应急到达时间 要少于90分钟， 100米水深以浅的海上整船 沉船整体打捞吨位 由现在的8万吨 增加到15万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5月 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 3.58亿个， 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 达到1.38亿个。 前5个月 我国共核发绿证超过12.9亿个。 今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级燃机项目 华电重庆铜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 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一行为正在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世界杯快报，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 将于当地时间30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 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 当地时间29号在赛前新闻发布会表示， 球迷已经成为球队的第12人。 厄瓜多尔队主教练贝卡切切表示， 球队能够闯入淘汰赛离不开队伍内部的团结和互信。此刻提示， 进入夏季，水上活动日益频繁，海事部门提醒游客，水上出行出游一定要选择乘坐正规合法客船或景区游船，不乘坐三无船舶，不乘坐农资用船舶，不乘坐超载船舶。上船后，听从工作人员讲解，尽快熟悉救生常识，掌握正确穿戴救生衣的方法。乘坐小型开场式船艇时，应全程规范穿好救生衣。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关注高校毕业生档案如何转递。人社部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

0: 过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2: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3: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4: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3: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5: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3: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6: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3: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

0: 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的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在今天就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4: 是的，在这儿啊，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5: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8: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5: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9: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5: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9: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专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多场淘汰赛收官，赛场是冷门频出，悬念拉满，赛场剧情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3: 哎，来为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吧。
4: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结束的焦点战，就是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个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强队的强强对话。那么两队不论是从排名还是实力上都非常的接近，那么赛场呢也是看点十足。那么从两队的这个实力排名来看的话，目前摩洛哥世界排名是第6，荷兰呢是位列第7。那么两队呢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所以说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啊，整个的比赛过程也是跌宕起伏。常规时间内呢，两队是战成了1-1平。那么经过了120分钟鏖战之后呢，仍然不分胜负。最终呢，摩洛哥队是依靠点球大战3-2赢取了比赛的胜利。总比分呢是4-3，掀翻了荷兰队，昂首挺进16强。那么从上半场双方的这个比赛程度，我们就能看见这个双方是火力全开，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荷兰队的这个后卫范赫克是头部受伤流血，仍然是坚持作战。那么两队呢在上半场呢都制造了很多威胁的射门，但是没能改写比分。那么比赛呢是直到下半场的第72分钟才发生变化。那么荷兰队的加克波呢是接队友的横传抽射破门，率先打破了僵局。那么胜利就在眼前，但是呢摩洛哥队一直没有放弃，一直拼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刻。那么到了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他们完成了绝平。替补登场的塔尔比呢是送出了这个传中球，迪奥普呢是头球破门，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并且呢把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那么加时赛的过程当中呢，双方的体能都见底，所以说很多单刀机会都没能够破门。那么最终呢心态更稳的摩洛哥队是罚进了3记这个点球，也成功的淘汰了这支欧洲劲旅。那么同时呢也延续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这个黑马表现。就摩洛哥队我们印象非常深，因为上一届的时候他是以黑马的姿态一下冲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创下了非洲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所以说这次的世界杯大家对摩洛哥也是寄予厚望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抓住了最后的这个机会，改写了比赛的结果。那么截止目前呢，本届美加墨已经有40队伍确定晋级下一轮，分别是东道主国加拿大队，还有5星巴西巴拉圭，以及刚刚取胜的在今天中午取胜的摩洛哥队。那么这40队伍的晋级之路呢，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首先是加拿大队截止这个淘汰赛是绝杀而这个巴西呢和日本呢是先落后再反扑那么巴拉圭和这个德国呢也是通过点球大战和加时赛那么成功的这个巴拉圭队最后是晋级。主持人。
3: 好的，宏源。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现在比赛也是越来越精彩。
3: 是
8: 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
3: 哎，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8: 昨天竞猜的6位专家和 AI 小胜都没猜中，所以目前积分排名是不变的。人类成员

0: 文纵横编辑杨森和 AI 小胜是同分排在头名。
1: 那么在看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也欢迎加入我们，来和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以及 AI 成员一较高下，一起来听今天的竞赛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3: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以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九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塞纳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8: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B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以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0: 那么积分榜上目前铜牌在第一位的 AI 小胜，目前面对这样的题目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1: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2: 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凌晨1点，科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5点是法国队与瑞典队交手；上午9点是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

0: 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带给小朋友们的快乐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晚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今天的节目中，小童姐姐请你们听小喇叭广播剧。在童话宝盒里面，我们今天请小朋友们听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挂钟一案》。在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动物警探，今天看看是哪一位警探有勇破奇案了呢？后面还有今天的小小主人翁，通过一篇有趣的交通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我们来了解一些交通规则的小知识。这是我们今天安排给小朋友们请你们听的节目内容，希望小朋友们喜欢。好久啊都在听小童姐姐讲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小喇叭广播剧吧。打开童话宝盒，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明静悄悄，悄悄，客人不会来了，不会来。我关门睡大觉，睡大觉。

0: 哎，谁又来了？啊，请进来吧，这是动物旅馆。
1: 熊猫经理，我是狐狸花花，今晚上在这住一宿
0: 啊。欢迎欢迎，你就住在三号房间吧。
1: 啊，好吧。
0: 哎呀，又来了一位，谁呀？快请进来吧，这是动物旅馆。
2: 熊猫妈妈，你好。
0: 哎，好好，你是谁呀？
2: 我是小山羊蓉蓉，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啊，好，你就住在狐狸花花的隔壁四号房间吧。啊，
2: 哎，谢谢您了。
0: 哎，好好。
1: 讨厌讨厌，真讨厌，小山羊住在了我隔壁。过去为了一点小事，山羊妈妈就用犄角顶过我的肚皮，疼得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找那老不死的鬼东西，今天我正要拿他的小崽子出出气。办法，办法！哎呀，得想个办法呀，治治这个小东西。
0: 羊
1: 是小山羊偷的，刚才呀，我看见他进。

0: 了我的房间。
1: 啊，小山羊，快开门。
2: 熊猫妈妈，你找我有事吗？
1: 啊，你拿了狐狸房间的猫头鹰挂钟啊？
2: 猫头鹰挂钟
1: 啊？
2: 没有，我没拿，我房间里也有猫头鹰挂钟
1: 啊。每个房间里都有猫头鹰挂钟，狐狸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你拿的。
0: 小山羊，我看见是你拿的，有本事打开你的皮包让我们看看。
2: 打开就打开，反正我没拿。啊，这不是我拿的，不是。
0: 都从皮包里搜出来了，还想抵赖？

0: 灯。
1: 哎呀，我可有些糊涂了，这……哎，我还是把警官猎狗玲玲请来吧。喂，是警官猎狗玲玲吗？
2: 对。
1: 我是动物旅馆的熊猫经理，我这儿有个案子，请您来一下。
2: 好，报告，报告，我马上就到。
1: 哎，好了好了，警官玲玲马上就到了。
2: 熊猫经理，出了什么事？
1: 狐狸花花房间里的猫头鹰挂钟不见了，他说是隔壁的小山羊蓉蓉偷的。我们真的从小山羊的皮包里发现了挂钟，可小山羊说不是他偷的，他说刚才他不在屋里。
0: 警官玲玲，这挂钟真的不是我偷的，
3: 是他偷的，我看见了。
2: 汪汪汪汪，你怎么看见是小山羊偷的？
3: 我在洗澡间里刚把澡盆里放好了热水，哎，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悄悄地进了我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啊，又悄悄地出去了。等我洗完澡出来，墙上的猫头鹰挂钟就不见了。
2: 你是说你刚在澡盆里倒了热水，就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你的房间？
3: 是这样的，警官玲玲。
2: 哼哼，狐狸，你真坏，是你想陷害小山羊，把挂钟偷偷的放在了他的皮包里。走，跟我到警察局去。还敢嘴硬，快跟我走。
3: 是，
2: 小山羊，没你的事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啊，
0: 谢谢警官玲玲。
2: 啊，不用谢了。
1: 哎，猎狗玲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熊猫经理，你好好想想就明白了。啊，
1: 砰砰好好想一想。倒完热水，从镜子里看见小山羊进了房间。
0: 熊猫妈妈刚倒完热水，镜子上面真是水蒸气，还能看见我吗？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小山羊，你真聪明啊！哎呀，这只狐狸真是又狡猾又恶毒。

0: 生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1: 每天18:09，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2: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3: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机密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1: 别担心，我来了。
0: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2: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0: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2: 一会儿抱紧爷爷。
0: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2: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
1: 滋滋，
0: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3: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0: 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2: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3: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4: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2: 乖乖，大大，
4: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1: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4: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2: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2: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4: 万岁，
0: 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3: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2: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2: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1: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2: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1: 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怎么样，同学们、小伙伴们，这篇交通知识大家学到了吗？对，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像爸爸呀、爷爷、大爷爷就算了，爷爷岁数大了不能再开车了，还有叔叔啊、大爷呀之类的，他们如果啊就是要开车的话，你们一定要把刚才在这个交通小故事当中了解到的交通知识告诉他们，不能超速。好啦，也要上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学完了这些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小童姐姐和大家说好了，不见不散，拜拜。

0: 福啊。
1: 我想是时候尽一份子女的责任了，悉心呵护起这个家，
2: 给父亲一个依靠的臂膀，做他贴身的拐杖，
3: 为母亲撑起一把庇护伞，遮蔽盛夏的骄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

0: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

0: 以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

0: 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

0: 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2: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2: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3: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4: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5: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4: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6: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7: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7: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8: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 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

0: 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3: 其他国际消息。 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公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习书记沙瑞金将汉东省政坛刮起了一股新风，这个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了。这个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所以侯亮平就不停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那么今天呢，侯亮平要飞往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这个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竟是发小

0: 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啊，接这个听电话的时候，他就真切听见他这个发小小蔡紧张的喘息。
1: 侯子，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
0: 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正要关机呢。这个蔡成功的声音颤抖起来，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
1: 猴子，我本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就被人家干掉的。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省委常委，那个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受贿200万呐。
0: 侯亮平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登机队伍。你跟我再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李达康，他受贿200万？
1: 是啊，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贿呀，这算证据吧。
0: 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晚上，他磕破了头，住进了医院，听说厂子出事后立即拔掉吊针逃走了。那么两天后，他约见郑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是跟踪了他。他没跟郑西坡接头就溜了。那么蔡成功在电话里焦急不安地说：“
1: 李达康啊，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我抓进去。我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才决定举报李达康的老婆。现在只能靠你保护我了，否则呀，我肯定没命了。”
0: 侯亮平有数了，他就问蔡成功，这件事你对谁说过没有？蔡成功倒是只在电话里跟陈海说过，也没说太仔细，但提到了欧阳靖。侯亮平让蔡成功马上去见陈海，说是陈海会保护他的。蔡成功却说不能去，现在的荆州的警察正四处抓他这个916放火犯呢。侯亮平心里咯噔响，知道蔡成功危险了，便让蔡成功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蔡成功啊，连自己发小也不敢相信，犹豫片刻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

0: 关上手机，侯亮平脑窝门冒出了冷汗。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啊，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抢在他们的头里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是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通了陈海的电话，还算万幸，陈海的电话顺利的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其实就几个关键词：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手上另有线索，这厮竟毫不吃惊，只说道：明白明白，这个蔡成功你就交给我好了，继续飞你的吧。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0: 一播讲。
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电子用品，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这个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算计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性。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了保护，应该没有问题吧。侯亮平闭上眼睛，心中想着心事，他越想越多。哎呀，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天晚上，他守在电脑前观看现场的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在光明湖畔这个项目上腐败掉了，问题很严重，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侯亮平当时就问陈海，是不是找到了那位要举报贪官的发小蔡成功。陈海说找过了，约好见面谈，但蔡成功一直没露面，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陈海分析啊，蔡成功的举报看起来荒唐，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这个荆州城市银行欧阳京断贷的确存在问题，断贷造成了大风场危机。侯亮平那么就马上提出质问，说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呢。陈海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海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这个陈海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有到揭锅的时候。侯亮平感觉到事情越来越复杂。那么这个蔡成功举报把李达康一下子推到了前台，可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京收受了这个蔡成功200万元的贿赂，为什么还在这个关键时刻断贷呢？致使大风厂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那么侯亮平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发小了。在这个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了，他和陆亦可在这个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这个蔡成功，现在还在这个电话亭旁边的这一个咖啡厅里在这等。侯亮平担心这个蔡成功啊被这个京都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就说了，真被荆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有办法，但应该不会。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了有麻烦，那肯定会加小心的，而且是倍加小心。再接到陈海电话时啊，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陈海电话通报，他说这个蔡成功啊没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荆州公安局啊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听着电话急忙说道，那你就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的厅长，让他查一查这个蔡成功是否被抓。陈海在电话那边说了，
3: 这还要你说，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那个发小。
2: 哦，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若不在警察的手上，会不会已被人家给灭口了？他心中不禁一沉呢。然而侯亮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蔡成功没被灭口。

0: 也就在三天后，侯亮平从这个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这个呼和浩特的案子。陈耳突然从这个荆州来的电话，告诉侯亮平，他一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他会拿到重要的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呢、激动啊，那难以言表啊。他知道这个汉东省的反贪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没有12分的把握，是绝对不会说这样话的。侯亮平压抑住兴奋，对陈海说：“哎呀，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上一杯庆功酒。”陈海一听这句话笑了：“
1: 哈哈哈，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紧回去，免得打草惊蛇。”
0: 这话是刚说到这儿，突然就停止了。那么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这个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啊，陈海在和他通这个电话时，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是直冲了过来。
2: 好，汇报完
1: 我马上赶往汉东。
0: 车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撞得飞了起来。
3: 喂，陈海，怎么了？陈海，你说话呀，陈海。
0: 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中，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压扁了形的手机。那么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的交通事故，司机被薅下了车，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2年。这次还不是早上喝了酒，是头天晚上喝的，两人喝了3瓶2锅头，一直喝到夜里12点，一早上出车，酒还没醒呢，刚开过几条马路就出事儿了。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呀，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那巨大的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在暗下毒手杀人灭口，侯亮平的心在滴着血。与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

0: 喂，喂，程涵，怎么了，程涵？你说话呀，程涵。
1: 侯亮平的心在流血，在痛苦。那么当天下午，这个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办公室，关上房门，沉着脸说了一句话：秦局，这个陈海是被人暗算的。秦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表示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也平和地说明季昌明检察长亲自出了面，找到了交管部门，查阅了事故的原始材料，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侯亮平听到这儿，当即失态，是脱口而出：啊，现在我连季昌明都怀疑。秦局长严肃地提醒道：哎，

0: 亮平啊，说话要负责任的。侯亮平冷静了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时，自己正和秦海通了电话，秦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看来现在蛇已经惊了。秦局长暗中在想，陈海的父亲陈岩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啥呀。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那么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的失踪了，种种迹象都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的问题很大。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中是来回的踱着步。那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口气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到北京来亲自向您汇报。秦局啊，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省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了头，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啊？秦局，这我没想过呀。那就好好想想吧，单纯的去查陈海被害是很难的呀。怎么查呀？有什么理由查呀？就算查了，能查出真相吗？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的溜掉，那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悄悄地沉下去。

0: 现在陈海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哎，十有八九也变成了植物人呐。丁义珍一案也要有个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代局长，正可以沉下心来和对手打上一场硬仗。千珏，那我听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道。当晚，侯亮平晚上做了个梦，他梦见陈海向自己走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中有些哀伤。就见陈海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猛然惊醒，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你。”他翻身坐起，此时侯亮平已泪流满面，他任由泪水湿了衣衫。
1: 这人啊，心里藏着事儿，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
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3: 汇报完，马上换东
4: 西。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啊。
9: 审判，
1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
1: 北京市昌平区考察团到太仆寺旗调研对接京蒙协作工作；
2: 6月30号，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正式步入动车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

齐巴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持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规范执法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各方工作落地。要着力提高排查整治质量，聚焦反馈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健全全链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要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推进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基层应急效能。要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等制度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张百成表示，锡林郭勒盟对督察组反馈的各类问题、提出的各项要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深化思想认识，全力以赴推动问题隐患整改，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部门单位三管三必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督导问效，做到问题整改一盯到底，不留隐患，坚持标本兼治，紧紧盯住问题产生根源，持续完善措施，理顺机制，全面提

0: 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北京区人才聚集、科创领先、市场广阔等优势，和锡林郭勒盟资源富集、供给稳定等优势，以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景区、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为重点，携手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合作项目，共同抢占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刘晓东表示，随着京蒙协作工作的纵深开展，昌平区和 Type 四期两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了深厚的发展情谊，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昌平区将继续把对口协作作为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以首善标准完成好各项协作任务，再继续深化乡村建设、产业振兴、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加等领域的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打造京蒙结对协作新样板。期间，昌平区考察团深入到宝昌镇边墙村、永丰镇上皮房村，现场了解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联农带农等情况，向 Type 四期捐赠协作资金，还看望慰问了昌平区选派至 Type 四期的挂职干部、教师和医生代表。
1: 6月30号8时44分，由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 C9785 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开行，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正式迈入动车时代。西蒙融媒记者刘烨、任静、刘思琪、刘博、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2: 早上8点，候车大厅内已经坐满了前来体验乘坐锡林郭勒盟首趟动车的旅客。大厅醒目位置还摆放了浩特之约打卡枪，旅客们争相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划时代的崭新篇章。在锡林浩特火车站发车仪式现场，乌兰木齐队员带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旅客感受到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旅客张文贵：
3: 终于盼到了，动车开到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非常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出行，并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旅游，非常开心激动。
2: 走进站台，一列绿色动车格外亮眼，清新涂装与全新的火车站相互辉映。本次开通列车为复兴号 CR200J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全车设置720个座席。从6月30号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其中 C978 次、C975 次列车上午8点44分从锡林浩特站始发，途经商都站，于14点40分到达呼和浩特东站，全程用时5小时56分。 C976 次、C977 次列车中午12点49分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途经商都站，18点44分抵达锡林浩特站，全程用时5小时55分。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呼和浩特客运端西宁车队列车长杨云慧：
4: 在新开行的列车上推出悦心享服务品牌，配备6宝锦囊便民服务箱，还在餐吧车专门设置了移动图书馆，为低龄旅客儿童提供儿童读物，方便银发、蒙童等重点旅客的出行。
2: 据了解，首发动车采用鼓形设计，车体宽度更大，乘车空间更宽松，配备更大的行李架，每个座席的宽度与座席间距也相应增加，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锡林浩特车务段客运值班员张春敏：
5: 主动协助大件行李的搬运，无障碍接送，用双语服务消除了沟通壁垒，切实让少数民族旅客和重点旅客的出行更安心顺畅。
2: 本次绿动近乎动车组正式开通，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串联起锡林郭勒盟草原文旅、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与首府商贸、科教等优势资源，强化区域资源互补、产业联动，助力地区文旅发展、农畜产品外销与招商引资，推动锡林郭勒盟深度融入全区区域协同发展大局，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评论：草原提速了。 锡林浩特。

直达呼和浩特首趟动车正式启程。这趟律动近乎的列车不仅让草原群众的长途出行迎来迭代升级，更撬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它依托泰西铁路串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三大区域，人流物流的流转效率随之大幅提升。锡林郭勒的牛羊肉、草原文旅资源能更顺畅地向外输送，首府的产业资源、商贸机遇也能更快延伸到草原腹地。产业协作、文旅联动、资源互补的新机遇将持续涌现，为区域

0: 条牵引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的振兴线。它飞驰在碧绿的草原之上，把边疆地区与中心城市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为锡林郭勒的长远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动力。
1: 6月30号，C978、C975 次动车组列车从锡林浩特站首发驶向呼和浩特，从上世纪草原响起第一声铁路汽笛，到如今复兴号飞驰千里草原，锡林郭勒盟铁路建设一张从无到有、由县城网内外连通的现代化铁路路网正在草原大地加速成型。请听新闻综述：锡林郭勒铁路建设实现新跨越。西蒙荣媒记者任静、杨晓旭报道。
2: 上午8时44分，绿巨人动车组从锡林浩特火车站平稳驶出，奔赴首府呼和浩特，依托泰西铁路西兰段电气化

0: 重要交通大动脉。目前内蒙古段已完成投资 32.5 亿元，完成率 72%。 西兰段电气化的投用成功，实现锡林浩特至首府动车直达，全线建成后锡林浩特至北京也将开通动车。立足155新征程，锡林郭勒盟明确铁路建设发展目标，2030年全蒙铁路网规模将超2600公里，电气化率提升至 45%， 到2035年铁路网规模突破3500公里，实现祁县铁路基本全覆盖，建成锡林浩特至北京4小时，周边城市群5小时交通圈，口岸后方运输通道更加通畅完善。从路网骨架初步成型到动车飞驰草原深处，锡林郭勒铁路在145夯实根基，在155开局迈出关键一步，路网延伸速度提升，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锡林郭勒正在加速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2026年6月30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6到31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东中沁旗乌里雅代镇有小阵雨，16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4到29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到31度；苏云特佐旗马杜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2度；二连号的是多云见晴，18到34度；苏云特右旗萨尔塔拉镇多云见晴，18到33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6到30度；正镶白旗棉图镇多云见晴，14到28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13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有小阵雨，13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12到27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

0: 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三星传统的维兰都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早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二的早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的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进行我们的重播哈，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主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依然是跟我们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来进行联办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对于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红色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包括遗址、旧址、文物、文献、纪念场馆等在内的红色资源，是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在制度层面，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包括各类纲领、方针、政策与纪律规范等，在党不同历史时期战略决策的重要体现以及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精神层面，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激励各族儿女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一是政治价值，红色文化蕴含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等光荣传统和优秀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二则是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文化结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其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三是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形式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四则是社会价值，红色文化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够增强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创新宣传方式等途径，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智慧、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展开来说，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依托。革命圣地、
革命旧址、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

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要统筹科研力量，强化研究规划以及积极开展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激发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的资政育人功能，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二，则是讲好红色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情感根基。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鲜活呈现，要以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烈的故事等等，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等价值取向，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陈展，以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第三，则是加强红色教育，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以伟大党建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强化教育功能，与学校思政课教学相衔接，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底树立红色理想。那么同样的，第四呢，则是创新宣传方式，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时代活力。创新传播手段，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红色文化线上展览馆、体验馆等，增强传播的及时性与互动性，拓展传播阵地，构建互联网、移动端、社交媒体等传播矩阵，讲好党领导各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丰富宣传内容，结合时代主题，打造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文化品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扩大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实践充分证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根植灵魂深处。新征程上，要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以价值追求领航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精神力量。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下面一则信息，来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就在前些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首先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做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山西一枚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径。就在同年的7月8号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给出方法。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山西这一全国第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改革关键是思维的转变，树牢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要需要改变、转变他的作风，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而下一个板块则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秦岭是第一站。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的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6次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的生态环境。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验收整改成效，通过全面复绿的别墅区的图片，远眺生机盎然的秦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叮嘱领导干部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高耸入云的牛脊梁主峰，烟云缭绕，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扒、乱搭乱建、乱补乱裂等违法违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萧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灵湖地带违规搞建设、吉林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新疆喀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以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份的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

0: 而社会我们的主题，政绩观的问题，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再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多个场合予以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未来5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抓住这一重要时间窗口，实实在在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来分享到的关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委会来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关注到几则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露。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我是藏族人，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1: 我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

0: 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节目主题。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同样呢继续在我们的周二问候到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会在早间进行我们的直播，在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呢进行我们的重播，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民委所发布的信息，何以中国解码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基因。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承载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共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2025年12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并将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总体要求。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落实好意见部署的主要任务，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甲骨文的古朴神韵到楷书的方正端庄，从经典古籍的文以载道到现代语言的鲜活表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发展，承载着中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文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大一统的家国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则是愈发的凸显。第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中华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明，蕴含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二，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和命运相通，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它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支撑。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还是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都离不开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加强国家语言资源治理，有利于发挥语言文字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作用，把语言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以上的就是我们本期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听，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并接播出的《星海夜航》，而且今天的《星海夜航》是我们的最后一期，是这个节目到今天为止的最后一期。其实要想跟大家说的话还挺多的，因为《星海夜航》陪伴大家很多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叫了很多名字，比如最早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叫《星海夜航》，后来变成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后来变成了车外有星光，再后来又变回了《星海夜航》。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持续的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光我接手过来都不止八年。但是这个节目呢，从明天开始就没有了，我知道有很多听众哈习惯性的每天晚上在9点左右下班的时候会选择听这档节目，但是呢确实是因为一个这个改版的进程哈，以及单位整体的一个策划和规划，但是呢我调到了其他的节目组，大家呢还可以顺势去找我，虽然那个时候可能做的不是成人的节目，但是也没关系，毕竟你也是会有孩子的。所以说很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在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奇蒙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1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深夜的星光，听见了你的心事。心语信箱，每晚拾取漂流在电波中的悄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藏起来的柔软，让我们用声音写一封回信。 FM99.4 你的故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的这位宣讲员是锡林郭勒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鑫。接下来呢，先由他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方鑫。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布嘎边境管理大队青格力边境派出所的一名户籍警。
0: 嗯，对，其实做这个户籍警有几年了。
1: 三年了。
0: 什么感受？
1: 在基层一线的这个户籍工作呢，其实没有太多的镜头关注。我们受众的群体呢，也不像在市区里接受的群体那么复杂。基本上都是一些牧民，为牧民办些事儿。这些年在这个户籍岗位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和牧民之间心贴心的这种工作方式，让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积累了很多的工作经验。
0: 嗯，然后就是是什么时候发现说自己就是走到了这个宣讲员的这个岗位上，或者是说，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公安系统特别忙，然后呢，就是因为做宣讲的话，你就要涉及到改稿、备稿，然后你还要抽时间去给人做讲解啊，等等的一系列，就是我是觉得，就怎么想到的，走到了这个宣讲的这条路上。
1: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户籍工作当中呢，就会发现很多群众对政策以及流程办理都不是很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下乡给他们讲解一些政策以及各他们需要办理的户籍业务的这些流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单位领导的发现嘛，就是觉得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也能承担得起来。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个宣传工作这方面一直在做。然后参加工作以后，持续把这份这个讲述和传播的工作坚持下去，其实就是在刚来单位的时候，承担单位内部的这个简单的讲解工作，让我了解这个边境的红色文化。其实有一次是单位安排我去吉尔嘎朗图马尼图庙以及吉尔嘎朗图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做这个讲解工作，然后在梳理这个史料和实地感悟过程当中呢，了解到了我们在阿布嘎边境这一带其实有很多的红色文化传承着。比如说我在青格力边境派出所那个地方，就是有很早以前存在黑马连，这个黑马连当时也是为群众服务吧。反正就是这样的红色文化传承，让我觉得我有义务通过我的岗位把它讲解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红色文化。让我们对这个边境一线的红色文化有一些了解。
0: 你说到这个黑马连，我最早了解到阿布嘎旗的故事，其实第一个就是黑马连。当时是谁讲给我？是一个小学生，就是那个时候是团委有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讲这个类似的这个。我是从一个小学生的稿子当中第一次听到黑马连。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好像因为我不是这儿的人，我是来这边工作之后好像了解，好像每个旗县好像这个马颜色还不一样，然后叫的名字什么的也不一样。我就开始有一些兴趣，然后去了解这个黑马连的故事。那也是大概是五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关于阿布嘎旗黑马连的这个故事。
1: 其实说到这个黑马连，我觉得也有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所里有一只小黑狗
0: 啊，
1: 然后我经常去，就是当地僧僧庙有一个僧僧泉，我去那里总是在那儿溜达，然后我每次都带着这个小黑狗。有一天我就发出感想，我那个时候刚到所里不长时间，然后我带着这个小黑狗去这个西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地方的马都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看着黑色的马，然后看着一条黑色的狗，然后再看自己晒黑的胳膊，我就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个黑有关。然后包括下乡的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群众家里，沙发背后都会挂一幅这个马黑马的像。然后我也是在下乡的时候，经常听这些老一代的牧民啊、护边员啊给我讲，他们这一代其实就是这种的革命啊、红色呀这些传承的黑马连。大家都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只是这样的口口相传，我觉得我有义务传播出去，我才这样的想。
0: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挂个八骏图不足为奇哈，但是你要说就挂一个黑马这个照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就是我特想问一下哈，就是所里面还有其他的女同志吗？
1: 没有，就我自己。
0: 就你自己、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你会经常跟他们去入户吗？
1: 嗯，我一般都是就比如说近期有我这个户籍业务这方面的工作的话，然后我就会跟不同的管局民警下管区，因为他们平时管区民警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任务嘛，他也要需要下乡走访，然后结合我的这个户籍工作，然后我也会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是我不能说总下乡，我需要留在所里，因为会有所里就是有群众来所里办业务，我就在、
0: 嗯哦，反正就是专人专岗，你走了指定就没有人了，
1: 对，
0: 是吧？对，就是刚去那边，你看这都3年了哈、
1: 嗯、
0: 刚去那边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一个小姑娘然后来到了一个边境派出所？
1: 有，当时也就是也是挺抵触这个事儿，因为就是考虑到这个环境啊，与人相处啊，包括这个业务开展，尤其我是一个汉族，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困难其实挺多的，但是后来就是自己也是在到岗之前吧，也是在手机上就是疯狂的搜索呀，就是自己到的这个边境派出所的这个情况呀，嗯，然后他的这个历史啊，当时也是普及了不少。但是其实我们单位的这个整体氛围还不错的点，就是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改善我们民辅警的这个居住条件，这样的我觉得第一大难关我觉得就攻破了。
0: 嗯，
1: 然后其次就是我在就是在搜集这个有关历史的这方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就是也比较触动我吧，当时就是也是一段历史，在阿布嘎旗的这个沙布日台的这段红色历史。
0: 嗯，
1: 当时里面就是有一位女队员乌喜赫、
0: 嗯、
1: 也是我参加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这次比赛演讲的这个主题。
0: 对，
1: 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他的这个事迹也对我比较有触动吧，因为他也是当时那一支革命队伍里唯一的一名女战士。嗯，因为不止我自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女生在我们所里，其他我周边的这个兄弟单位也都是一名女生。为什么就是觉得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去这个地方呢？我是觉得既然给我们单位给我们安排女性一名在这个所里，那肯定是在这一个片区有这样的需要，为了服务更多的女性群众，让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在他们身边，我觉得也是一次特别值得的选择吧。
0: 嗯，那你看啊，你做这个宣讲工作，你去那边3年，差不多同时开展了这个宣讲工作是吧？
1: 对。
0: 嗯，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在宣讲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下乡讲解呀，包括在外面开展这些宣讲工作呀，其实很多的时候讲解完这个宣讲的内容之后呢，一下台就会有群众过来问你一些，哎呀，这个户籍怎么办呀，我想要这样子应该怎么做呀。其实他们问的其实跟我当天的宣讲也没有
0: 什么太大关系，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用。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就是人和人之间好像是机缘一样，就是我当天刚好站在那里就是讲我的宣讲主题，给大家带来我想传播的东西，然后大家正好有这方面的需要，正好我能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0: 刚好问的是户籍方面的问题，
1: 我就觉得能帮助到大家也算是一些趣事吧。
0: 嗯，确实是，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对，我觉得其实下到下面去宣讲哈，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给小学生讲东西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0: 就是你讲完了之后他总能冒出来一些跟你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他就像10万个为什么一样，那个渴求的小眼神看着你。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特别暖心的一点就是我辖区的群众也都知道我这个兼职这个宣讲工作嘛，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比如说近期有一些户籍办理业务啊，正好我不在所里，正在外面做这个宣讲工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打电话都跟我说，方警官，我你在不在所里，想去办什么什么业务最近？我说哎，这不太巧，我说你在2天以后再跟我联系。他都会说方警官，我特别支持你去做这个宣讲工作，然后我看见你在什么什么比赛的时候特别好，然后就是他支持你这个工作。

0: 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暖心吧。
1: 对，确实是，就是他不是说我着急办个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在
0: 啊，他不是质问，
1: 对，他考虑到的是，哎，你在做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支持你。
0: 对对对，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也还是比较暖心吧，也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相处当中，在这个自己的辖区里跟群众们相处的也是比较融洽吧。
1: 我觉得在你们这个边防派出所，就是边境派出所的话，可能下辖的这个人口不像市区里这么多是吧？
0: 不算像社区里这么多，但是就是我们存在一定的现实条件，比如说距离远
1: 啊，它确实
0: 啊，对，就比如说像市区一上午可以走好几栋楼，好几栋楼就涵盖好几百户人家，但是我们可能一上午只能走三四户，
1: 这就算挺快
0: 的
1: 了。
0: 对，很快了已经，然后距离比较远嘛，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家每户的这样走，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流程推进的还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在推进吧。
1: 确实，因为我家不是这儿的，然后呢之前的工作单位呢算是纯市里，后来来到这边工作，我第一次跟着下乡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感觉我全程都在颠颠颠颠颠，一路坐着车，就是颠到不知所谓的时候到地方了，然后整个脑子一片空白，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工作完了就一路颠颠颠颠颠就颠回来，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就是我整个回来，我第一次下乡回来的时候，我就给我的朋友发了个信息，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人生中第一次下乡，然后人生中第一次坐车坐的，我说我感觉我都要碎了。对，所以我
0: 这样，
1: 对，我会觉得说就是像这种边境啊，然后户籍警啊什么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就特别伟大，几乎每天都在从事同样的事情。
0: 对，就是说到这个路程颠簸吧，我觉得我也特别有感想，就是我刚刚开始下所下乡的时候，经常就是女孩子吃的比较少，当时
1: 颠饿了是吧，
0: 对，就是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就是坐了一天一上午车，中午回去就饿了，其实什么都没干，觉得就是下了车，然后最后询问点情况，然后最后搜集了点自己想要的这些信息啊，等到再回到所里的时候就饿了，打那以后我每天都吃的很多，因为我觉得如果吃的少的不扛颠。
1: 对，因为颠其实是一种全身运动。
0: 对，
1: 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红色故事宣讲。你看啊，你这一次讲的这个故事，我特想问一下哈，就咱们这一次讲的这个故事，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0: 了解这个人物其实是在我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物，但是就是这次这个推进事务局的这次比赛呢，当时他要求的是必须要讲英烈。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讲这个黑马连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切入点特别有意思，黑狗黑马加上我晒黑的我自己，切入点特别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就是思虑了一下，我觉得巫喜鹤的这个故事更符合我现在的这种岗位的特殊性，然后我讲起来我觉得更能产生共鸣，
1: 所以就是想了想就选择了把这个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演讲稿。
0: 对，
1: 那今年呢有没有一个计划，比如说我可能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红色故事啊，挖掘一些这个红色的事迹。
0: 有，我接下来其实我想，如果是这个红色故事再继续宣讲的话，我觉得我会持续的深耕我们北疆本土特色的红色资源，把吉尔干狼图周边马尼图庙乌兰夫革命的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青格力黑马连手编的这个故事深度的融合，打造属于我们边境一线的特色红色宣讲内容，让更多本地故事被熟知。然后我觉得下一步工作呢，在做好这个本职的这个户籍工作之后呢，也会多进牧区，多入蒙古包，多入校园，针对这个老年牧民、青少年学生，给他们讲解更接地气、通俗易懂、简短生动的这种宣讲版本，让红色故事呢听得懂、传得开。
1: 对，然后就是我其实特想问哈，你看你的本职工作是户籍警，然后呢除了参加比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人专门找你说放心我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宣讲任务，你可不可以来？
0: 前段时间接过一个，是银行的， 一个宣讲，他们是想做一个就是青年干部的一个党团课
1: 啊，
0: 当时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想宣传的是我们这种青年干部在这种工作岗位上如何能守住初心，然后持续奋斗的一个这种精神传承吧。我觉得，嗯，也算是特别荣幸吧，就是被他们选中。当时是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团委的这个宣讲团的成员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当时是联系到这个团委之后，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这个党团课的这个宣讲。其实我当时我就觉得，嗯，我们现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个青年人真的是居多，我觉得一定要打磨自己的心性，然后持续的不断，嗯，坚定自己的信念，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拒绝躺平嘛。
1: 对，就是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说我躺平了，摆烂了，爱咋咋地吧。
0: 对
1: 对，这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管是我们说网络上也好啊，还是说就是周边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甚至于说接续到很多的一些网络现象，比如人家说什么00后90后整治职场啊，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就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还是心有所爱的话，这个工作对于你来说躺平其实毫无意义，
0: 毫无意义。
1: 嗯，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你躺平的时候你的心性也磨没了。
0: 对，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就是呈现出来这种有劲儿，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我的丈夫吧，因为他是一名解放军，他现在还是现役，他总是跟我说不能天天唉声叹气，面对无论工作也好呀，生活也好啊，他觉得说你得打起精神来，然后最后也是在不断的鼓励我吧。在工作岗位里，尤其是我们俩这个工作性质，其实每个月见面的时间都特别的少。
1: 嗯，
0: 平时就是打电话聊天啊，发视频聊天，他总是10分钟有5分钟都在估计鼓励我说你得加油，你得支棱起来，年轻人得支棱起来，你工作无所谓，你干好咱们就干，如果干失败了咱们再持续的不断改进，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总能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真的是他们的单位
1: 更有劲儿吧。倒也不是，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这种就是生活节奏哈，就感觉一直处于异地状态。
0: 对，就是我们俩平时一个月能见面5天吧。
1: 嗯，人家是周末夫妻，你这是月夫妻。
0: 对对
1: 对，然后但是也没有觉得说多辛苦，说我这个人你说我都看不着或者是什么，习惯了是吗？
0: 习惯了，我真的是习惯了，而且就是我俩如果是长时间在一起待着，我觉得
1: 有点不太能受得了。
0: 对 对，而且像他平时我有的时候回来，嗯，做一些宣讲工作的时候啊，他一般就是帮我背稿啊，帮我看稿呀，然后都帮我就是反复的去看我自己的这些写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写的东西自己看不出来什么问题，都需要他来帮我打这个辅助，我觉得还是挺支持我的工作的。
1: 挺好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跳出自己的工作环境，然后再开发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个生活就当是天才了。
0: 对，尤其他们像这个解放军啊，我觉得一提这种红色革命眼睛放光，我觉得他比我更在乎这些事。
1: 他真的是红色血脉。
0: 对，他真的是红色血脉。
1: 嗯，所以你每次给他讲的时候他会特别乐意。
0: 他会特别乐意，
1: 然后当做一种知识储备。
0: 啊，对，就是我给他讲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他那个人其实还属于一种学习欲望比较强的人
1: 啊。
0: 就是我要如果他给他讲的多，他也会自己上网普及一下。
1: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更多的是他的积极主动性更强一些，是吧？
0: 嗯，对。而且我觉得他能带给我的那种灵感更多，因为他是骑兵嘛。我觉得就是我下一步也想往他那方面开发。嗯，
1: 那你跟他讲黑马连，他应该挺兴奋的。
0: 黑马连，对，他本来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骑兵，我觉得。嗯，他讲这些问题，但是他的那种的警惕意识特别强，就是跟我说这个你能讲，那个你不能讲
1: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就是你像不同的行业可能对不同的字眼会格外敏感。
0: 对
1: 啊，你像你的行业你知道什么东西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我这个行业呢就是纵观国家条条框框哪些字眼不能提。对，所以就是大家的敏感点完全不一样。
0: 对，我觉得他反正是比我更敏感更警惕吧。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也
1: 挺好的，
0: 因为他的身份在我这里算是一个审核员，我觉得审核员警惕点对我的好处还是蛮多的。
1: 对，相对来说就更严谨一些。嗯，然后你这个稿子基本上算他那儿都算半个政审了。
0: 对，算。
1: 对，那么其实你看啊，嗯。

0: 我之前在采这个修行那边宣讲员的时候，他就在讲我身边的红色故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来讲，你说阿布嘎奇，我身边的红色故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现在的人更多的应该去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些红色故事、红色英烈，或者是草原上的一些比较好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宣讲员。对。
1: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就是当时在采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想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去做这个宣讲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有个提纲，说这个人物范围是可以扩大至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这种全国，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这个人物的确他很伟大， 他也很符合我们这次红色宣讲的主题，但是他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物永远飘在上面，
0: 有点空。对，
1: 没有跟我们太多的联系。包括就是像您刚说的这个修齐的宣讲员包亮亮，当时他在讲他们修齐的这个英烈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动容。
0: 吉日嘎拉。
1: 对，因为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知晓的，就是在他当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种触动。我觉得这就是讲我们身边红色人物的一个优点，
0: 就是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人产生这样的联动。对，你们俩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就是他在我这做节目讲起吉日嘎拉的时候，他就开始哽咽，我都不敢往下接，我都怕，我就赶紧换了个话题，我都怕下一秒他那个眼泪就下来了。然后你也很感性，就我会觉得说做宣讲员的人一定首先你是要感同身受，对，你首先自己要去 知晓这个故事，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个故事背后发生的所有节点，你自己感动了你自己，你才能去给别人讲，要不然的话你讲给别人就是两层皮，无非就是你给他讲了个故事。
1: 对，如果说要是单纯那样讲，像大家现在都会读都会看，或许讲

0: 宣传出去，讲解出去，
1: 嗯，
0: 然后最终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并且愿意与我为伍共同宣讲。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的一种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听，当时就是听去看我们那个比赛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每一个人作为这个点听到了我们宣讲的这些内容，宣讲的人物，传播的这种理念，就以点带面，他会去跟更多的人去有机会的时候去传播，去让大家去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成功的宣讲。
0: 嗯，对。那比如说我来了这边上班，到今年正好第十年，
1: 嗯，
0: 然后呢做了这个工作，其实我喜欢这个工作的点是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接触更多的人。
1: 嗯，
0: 接触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了解每个人身上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我跟我的朋友去聊，我不是说拿他当一个谈资，但是我觉得，哎，我了解了。突然有一天，我们两个在聊什么？我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呢，我说我在比赛当中听到了谁是谁的故事，怎么怎么样，这个故事讲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讲的时候我特别激动，
1: 嗯，
0: 就好像这个故事我就在那儿看着他，就是他的每一幕都在我眼前演，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还很自豪。
1: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经常接触到每个人这样的不同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也会变得特别的丰盈。
0: 嗯，但是会有点多愁善感
1: 啊。对，因为故事听多了嘛，就不同的版本，我感觉。
0: 哦，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做我们这个工作吧，它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哈？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版本。
1: 嗯。
0: 啊，然后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
1: 对
0: 对，然后你听得多了，你就会发现啊，每个人都好不容易啊。你一开始可能觉得，哎呀，我好累啊。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你有什么好累的？人家比你累多了，人家比你辛苦，人家怎么样？然后你有什么好累的？
1: 这样听一听就觉得有劲儿了。
0: 对，就是自己给自己就是洗了个脑。
1: 对，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好的一面吧。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你得有劲儿，你才能持续过好以后的生活吧。
0: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看我今年再去这个比赛，我今年是第二年当评委了。
1: 嗯，
0: 上一年，然后今年的故事有好几个就打动了我。
1: 嗯，
0: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先听为主，因为我专业在那放着，我可能会挑刺儿。
1: 嗯嗯，
0: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几个故事打动我，是因为我完全忘了挑刺儿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这个比赛之后，我就留了几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会觉得说啊，这个故事比较打动我，所以我想拿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他身上的哪一个点感染到了你，然后促使你去讲这个故事？
1: 嗯，
0: 那么回到我们在那天参加比赛的时候，你选择了乌喜鹊，
1: 嗯，
0: 就是当时想他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女团员吗？
1: 对，她是当时想到她，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和她的这种关联性，我觉得比较大。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更要去发扬女性身上的一些闪光点。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选她的一些主要理由吧。
0: 嗯。确实是，然后我们其实在讲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就是我反正这么多年开始接触我们公安干警以后、
1: 嗯，
0: 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这个职业当中，其实性别的色彩并不那么重。
1: 对，但是我觉得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这个女性的这个情感要比男性更加的细腻，
0: 哎，确实要细腻，
1: 更多就是。群众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吧。
0: 嗯，我所说的性别这个色彩不太明显，是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这个公安干警当中啊，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这里面根本不分性别，就是大家干的活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对，
0: 强硬程度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对对对，这个的确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就是所里就是都配一个女生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就也会忘记自己，就是你干这个活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干，我
0: 好像没有考虑过能不能这个事儿。
1: 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没想过，这些就是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心里就是有股劲儿吧，就是想着比如说冬天出去救援的时候，哎，说你别去了，你一个小姑娘你别去了，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该去就得去。
0: 你户籍警还得参与救援啊？
1: 当然了。这个所里有情况的时候呢，该上就得上。
0: 你们所里有多少个人？
1: 我们所里现在有13个人，
0: 也不算多。

0: 不多。
1: 哦，
0: 因为我们算一个二线所吧，因为我们就是正好夹在那个纳仁保拉格和那个巴音图嘎中间。
1: 嗯
0: 嗯，然后我们现在属于一个二线所，业务量总体来说没有其他的几个所多吧。但是我觉得工作任务还
1: 是
0: 在那摆
1: 在那的。但是基本上
0: 的
1: 这个工作内容一样没少。
0: 没少。
1: 嗯，就是业务量是不太多，但工作任务一样也没少，
0: 嗯，
1: 该有啥还有啥。
0: 对。
1: 就是参与救援，我多问一句啊，咱们有没有说是就是冬天啊出去救援啊什么的，因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嗯，有一年冬天下雪，好像他们说这个阿奇有几个那个嘎查里面好像雪还挺厚的。
0: 嗯
1: 啊，
0: 接着嘎朗图嘛。
1: 啊啊，
0: 嗯，当时也是有一位年轻的干部就是牺牲了
1: 啊。
0: 嗯，他也其实也是我们就是阿布嘎奇当地的一位英烈吧。就是吉尔嘎朗图每年的雪势都会特别的大，
1: 对吧？
0: 嗯，然后我们其实周边的几个派出所，每年冬天都会接到不同程度的这种就是暴雪救援呀，每个所里都会有。但是其实我就现在说回来，就是我们这个边境派出所呀和我们这个市区的派出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聚光灯，不在那么多的镜头下工作。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宣传工作者如果说工作做得不到位的话，很多艰辛的那些片段，嗯，工作就是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1: 肯定不知道。
0: 嗯，
1: 谁也不可能每天下户的时候会说，哎，我们最近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活。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嗯，我们单位都是部队转改的战士，嗯，我就觉得他们在就是这个表达这方面，嗯，还是
1: 几乎不表达，
0: 几乎不表达。
1: 嗯，
0: 然后最后工作其实都干了，而且干的比别人更多，干的活比别人更艰辛，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也好，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条件也好，其实，嗯，让大家看见的机会特别少吧。然后我就觉得，嗯，我能做这个宣讲员，我觉得我有义务把他们做的工作宣传出去，
1: 嗯，
0: 然后把他们手边的故事宣讲出去，我觉得也算是在我这个工作岗位为单位做的一些贡献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嗯，大家都在讲哈，说是这个红色故事呀，然后这个红色英烈呀等等的。我们说啊，英烈是已逝之人，
0: 嗯，
1: 但是红色故事哈，这个东西它就不一定是已逝的事，
0: 嗯，
1: 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其实你敢说它不是一种这种体现吗？也不是。
0: 嗯
1: 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公安干警的这个队伍当中，就每个人做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工作，嗯，但是呢对于我们宣传的人来说，我觉得每一样其实都可以拿出来做宣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跟咱们这个公安系统的这个宣传人员，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做了你总得让人知道吧，就是你就哭哭闷头做呀，然后我说你总得让人知道你的艰辛点在哪里，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个属于红色故事啊，红色英烈呀，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宣讲的点其实真的很广泛。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身边所有的事情都融在一起，然后一样一样慢慢的去讲。
0: 对，就是嗯，有的时候也不想说是讲太多单位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嗯，对，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你差不多都已经是第不知道多少个人给我讲，说是就做就做了，为什么要讲？
0: 对，
1: 啊，嗯，
0: 有的时候不想说太多，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和有的群众聊起来，就是，哎，那个地方还会有派出所呀。你们的工作平时是不是特别清闲呀？我就觉得还是我们宣传的没到位。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认知是我工作的失职。
1: 嗯，对，是什么样的误会？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让你有这样的误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工作特别清闲？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嗯，也要把这个宣讲工作做好吧。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像您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嗯，阿巴嘎奇其实可宣讲的东西还是有很多，
0: 还是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自己发觉的还是不够，还是
1: 主要你也没有那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应该用更多的这个业余时间呀，再去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了解呀。肯定是还有很多的红色故事等着我们去发掘。
1: 你那个派出所离那个那个旗里面远吗？
0: 嗯，不近。嗯，在180公里。
1: 那你派出所离市里远吗？
0: 嗯，再加个100多公里吧。
1: 那你，因为我觉得市里到阿奇不算远，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你好像在一个窝窝里。
0: 对，它的确是不近，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平时的这个休息时间啊什么的，就不是像大家平时工作这样的下了班就能回家。我们一般都是24小时值守在单位，
1: 就在所里是吧？因为刚才就是在做节目之前，方欣跟我说是，楼上就是宿舍，
0: 嗯，
1: 楼下就是工作单位，
0: 嗯，
1: 然后就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0: 对，
1: 那真的是迅速出警的一个距离了。
0: 嗯，迅速出警肯定是我们的工作环境达不到迅速出警。为什么？因为离牧民家里很远，
1: 嗯，
0: 路不好走，所以我们只能是保证在最快的时间，第一时间
1: 就接警立刻走嘛。
0: 对，
1: 嗯，
0: 接警立刻走，24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任何时间，只要是我们接到电话，第一时间整装出发，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样。
1: 牧民会一般什么情况下打电话？丢了羊呀牛呀什么的吗？
0: 这种情况就比较多了，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草原地区没有那么多的纠纷，没有那么多矛盾，但其实现实情况是所有的矛盾与纠纷它是不分这个环境存在的，
1: 一样都不少是吧？
0: 一样都不少，嗯，而且还会更复杂。
1: 还会更复杂？
0: 对，
1: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那可能就是大家的固有一些印象，比如说邻居跟邻居离得那么远，上哪有纠纷？
0: 嗯，但是牛羊多呀。
1: 啊，对，然后草场跟草场还挨着。
0: 对，就所以说他们的矛盾其实是有一些特定性的。
1: 嗯
0: 嗯，跟在市区里处理起来它就是不太一样。
1: 嗯，确实是。
0: 嗯，
1: 你看你在说起你工作的时候，我感觉你说的轻描淡写的，然后在我听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地方好像应该挺好玩的。
0: 嗯，对，刚去的时候可能都是
1: 特新鲜是吧？
0: 对，就对这些事儿都好奇呀，啊，或者什么，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工作。就是它再新鲜，今天这个事再新奇，那也是工作。
1: 就是日积月累下来的话它已经是常态了。
0: 对，
1: 嗯，所以是就是我会发现哈，就是每一个宣讲员站在台上宣讲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他展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嗯，你在台上讲这个乌喜鹤的时候，
0: 嗯，
1: 乌喜鹊，对不起，乌喜鹤的时候，然后包括整个我坐在台下就在听，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0: 嗯，
1: 从来没有过，
0: 嗯，
1: 你包括说像这个包亮亮上周来，因为他讲的这个吉日嘎拉，吉日嘎拉它属于一个就是被推出来的一个英烈，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在讲，然后你几乎都一直在听，但是只不过讲的版本可能不太有，有的深有的浅，但是乌喜鹤这是我第一次，我来锡林郭勒10年，
0: 嗯，
1: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我就特别认真的在听，因为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0: 嗯，
1: 所以我就努力的在听这个宣讲的过程当中抓住每一个点了解这个人的故事。
0: 嗯，对，有的时候就是宣讲的时候想把这个人物讲得更立体更透彻，其实时间是不够的。
1: 那当然，
0: 嗯，就是这5到6分钟的这个时间，我只能以最短的时间把它讲的就是最大化，把他的事情讲得最清楚，然后带动观众们的这些情绪以及和这个人物产生一些关联。我觉得每一次的宣讲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这个人物设定嘛，其实我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柔情比较少，就是我会做不同宣讲的时候我体现出来的就是有劲儿、
1: 刚毅。
0: 对，就是很多，就是有很多当时参加过别的比赛评委老师也好呀，或者是现场的观众也好啊，单位的同事也好，就是有的时候总会跟我说你能不能再多一些柔情，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这个人物设定就是这样。
1: 他们是想让你放一些固定的词语然后把它渲染一下是吧？
0: 对，但是我感觉就是
1: 但是他不太符合你的性格。
0: 对，他就好像跟我好像有点背道而驰。
1: 我跟你说人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性格当中没有这种色彩的话，你一定非要把它加在稿子里，你自己会很别扭，
0: 也很生硬
1: 哦。对，然后你别扭呢，听的人就会更别扭。
0: 对，就是像参加这么多比赛讲了这么多宣讲吧，我觉得我也是真的有看到很多就是 小女孩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娇娇滴滴的，我觉得我也有带入。

0: 该就不会选择我。
1: 嗯，但是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自己强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风格上，然后感觉给自己注入了另外一道灵魂，大可不必。
0: 对，
1: 啊，你反正我觉得人跟人风格不一样，就你看我们那天在台下去听，你作为一个选手，你在台下去看各个，你会发现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太雷同的风格其实并不容易被人记住。
0: 嗯嗯。对，
1: 所以大可不必为难自己。对，我期待你下一次如果有更好的这种类似的这个宣讲稿子，我们可以一起切磋一下呀。
0: 好，
1: 对，然后你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巫启鹤的这个稿子上哈，你大概改了几版？
0: 三版吧。
1: 三版。
0: 嗯，
1: 每一版都是军师提吗？
0: 嗯，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一版对他的这个侧重点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想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嗯，就是我也是在抉择到底是在讲
1: 哪一个点比较好一些，
0: 对，哪一个点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仅仅是队伍里当时的一个女战士，他还是一位孕妈妈。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当时我没有把这个就是她是一个孕妈妈这个事儿
1: 放大了说，
0: 放大去讲，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她贴上就是软弱，或者说她在在身体这个上面就是感觉和别人有一些比起来就是
1: 有些差
0: 势的
1: 人，说
0: 是我不想这样。我想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能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带给我们的这种精神上的就是丰盈吧，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不是说她是一个母亲
1: 标榜，
0: 对，她怎么软弱了，就是在这个战事当中她还怎么怎么样，不是，我觉得她就是简简单单，首先她就是一个女性，带给我们的这种精神力量是特别有冲击感的。
1: 你看这个就是你的性格，然后灌输到了你所宣讲的这个人物性格，你给她注入的另外一道灵魂是什么样，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我干嘛要拿孕妈妈这个事情说事，所以也不想让别人通过这个角度去了解巫启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
1: 你更希望的是通过女性的这么一个光辉的一个形象，然后把它衬托出来，
0: 对，
1: 所以就人和人的点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换一个人可能他一定会提就是他还是一个这个孕妈妈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引起大家共鸣，但有的时候啊有些东西用得好了不错，用得不好了其实不太好，
0: 对，
1: 所以这确实是你的一个人物性格。我觉得其实能和你聊的东西还挺多的，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就晃晃悠悠的就要结束了。对，然后今天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星海夜航最后一期节目，很开心你来陪我做这最后一期。
0: 我也特别荣幸。
1: 对，刚才我在跟方欣讲这个时，方欣跟我说，哎呀听着我感觉有点揪心，我说没事儿，你习惯就好了，就是改版是常态。对，然后呢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是有人陪着我的，
0: 是吗？
1: 啊，最后这第一次，我们节目经历过，
0: 我觉得那今天晚上我以后也会记忆犹新。
1: 对，我们节目经历过很多次改版，就是有没有这个节目，做了别的节目，然后下了别的节目，又有新的节目，但是从来每次最后一期都是我自己陪着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过，感觉是有点像告别版什么的。但是今天因为有你的加入，我会觉得说这期节目没有那么痛苦。
0: 我觉得也挺特别的，在那个七一的前一天晚上，我会记得我就是有一年参加了一档节目《星海夜航》，跟姐姐聊天也特别开心，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红色故事宣讲出去，以及把我们这个边境基层一线的这个工作让大家熟知，我觉得我又荣幸也很开心。
1: 没有，其实叫宣讲员系列最重要的是讲一讲宣讲的故事，也讲一讲宣讲员自己的故事，因为宣讲员不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你选择做了宣讲员，那就一定有故事。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件事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跟方欣先聊到这里吧。
0: 好的
1: 啊，如果下回还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觉得再来一趟吧，咱们讲讲别的故事。
0: 行，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感谢方欣，我们下回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0: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梁当持枪要去报仇，他拔枪在手往外就闯了，他姐姐玉环在旁边用惊喜的眼光来看着他的兄弟。不时间他转过脸来瞧瞧王霞，这个意思是，王霞大妹子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我兄弟不错吧，是个有心的人吧，瞧他多勇敢。就在大家呀一愣神这功夫，梁邦提着枪已经到了大门口了，他的左脚迈出门弦去了，右脚还在门槛里头呢。忽然他站在那，为什么？梁邦叫着自己的名字，哎呀，且慢呐，你这样做太莽撞了吧，要是一个人进据点里边说打死两个鬼子，这个事儿可以做得到，但是有一样，梁邦，你这条小命不是在人家日本人手里攥着呢，你打死好了打不死，你说怎么办？你提枪找皇军什么意思啊？哦，给你母亲报仇来了，日本人拿杀死个老太太还当回事儿，只不过是撵个臭虫拔棵草，比那还简单呢。不能啊，这样做简直是断绝自己的生路。想到这儿，他提着枪一转身，浑身没有一点气力了，软的像一团棉花，就靠着墙了。方才他提枪往外一走的时候，老洛群本来是想要拦他，叫汪霞呀递了一个眼色。汪霞早就看出来，你别看他凶拦他，叫汪霞呀递了一个眼色。汪霞早就看出来，你别看他凶吼吼的，又顶上子弹又抄枪往外就闯，他不敢去。王霞分析的真准确啊，果然梁邦站着呢。洛群往前走了几步，梁邦啊，你这是干什么？先到屋去吧。他姐姐也扶着他，把梁邦给扶到房里。他坐在炕边那儿，低着个脑袋，脸色一会儿比一会儿难看，额头上是青筋倒跳。他把香烟拿出来，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把嘴都抽苦了，抽木了。他哪是抽烟呢，他那是撒气呢。枪就在手底下放着，怎么办？汪霞告诉玉环，劝劝他吧。玉环过来了，兄弟别难过了，母亲已经是死了，别看我那么说，姐姐我也是啊，心里头特别难过，母亲养儿养女一场落这么个结果，能叫人不难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是夜袭队员，你能够反对皇军吗？因为你指着皇军吃啊。母亲叫人打死了，也只好忍了这口气。玉环说这话是不酸也不凉，就给他这话听。梁邦越听越扎心，姐姐你别这么说了，我这心都快碎了，你叫我怎么办？就因为我当夜袭队员，我妈就叫人家给打死，谁打死？皇军，我现在给他卖着命，他杀了我的娘，你说，哎， 现在我真是里外也不够个人，村子里的乡亲们都不爱搭理我。我知道今天到这儿来料理娘亲丧事都是姐姐你一个人危险，不是我呀。现在我就想不出一点办法来，该怎么样对待眼前这个事儿。梁邦现在挺痛苦，他脑子里是千头万绪的琢磨呀。不给娘报仇我叫什么孝子，给我娘报仇报完仇我应该怎么办。他不是没想过，说是打了据点杀了鬼子给娘报了仇之后，我提着这颗枪去找八路军，八路军能把我收下吗？我这名太臭了，脑袋是人不人鬼不鬼呀，我这会儿心里头比什么都难过呀。王霞听到这儿了，我说梁邦大哥，给他们引荐了，说就叫他王霞大妹子。梁邦啊也闹不准这是谁，现在他也晕了，眼珠子发胀，反大妹子就大妹子吧。啊，有话你说吧。我可不知道这个话应该说不应该说，咱们都是一家子，有什么不应该说的，说错了也没关系。王霞冲着田长兴使的眼色，叫他到外面寻寻风，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啊。等田长兴出去了，他往前凑了凑，梁邦大哥，我插一句话，你是个孝子啊，如今你又在城里头混着这么个事儿，很有名气，就这样不明不白不声不响的把母亲这么一埋呀、啊、就算完了。结果怎么死的呢？叫日本人打死的，好说可不大好听，不用说亲戚朋友不高兴，就连妹子我也觉着脸上不好看。几句话像抽了梁邦一鞭子似的，他这心里头疼疼。哎，大妹子姐姐啊，我不是不想办法，我也不是就瞪眼瞧着老娘这么死了就算完了，可我总觉得我想不出个什么办法。你是我的亲姐姐，大妹子也不是外人，你们俩人有什么好办法教个教功，我保准你们说的哪儿我就做的哪儿啊。玉环听见兄弟这个口吻挺坚决的，就想把实话说出来，王霞冲他摆摆手，随后对着梁邦我说，大哥，这可就太难了，你让我们一个妇女之家给你出什么主意。我觉得呀，你眼前倒有条光明大道，可就怕你不走。什么？梁邦听这儿把眉头一皱，大妹子，你这话里有话呀，如果说我眼前有条光明道的话，那我只有杀死了鬼子去投八路军。玉环这时候挺紧张也挺激动，他真想上前去抱住兄弟把实话都跟他说了，可是呢也需要注意，因为现在他当的是特务，不是一般的人，不能这么轻轻易易地吐露真情。梁邦现在也看不出来了，他就光是这么说。啊，大哥，这个道你想的不错呀。嗨，大妹子，你哪知道人家八路军不要我，过去我们这村曾经来过八路，八路军的干部也在我家里住过房，那是非常好啊。可现在我走的是哪条道？我走的这个不是人道啊，人家八路军能得意我吗？我就是说打死鬼子我就没有去处，就是打死了鬼子我也没有去处，我投八路军去人家不能要我呀。可是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特务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坑害过老百姓，但是我也不能把自己宅得那么干净，起码说我在夜袭队里分过钱，这钱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好来的，里边也带着一股子血腥味，我把这个钱也花了，我纵然没做什么大的罪恶事儿，小么金油的能说一点没有吗？那特务还能说是干干净净的吗？

0: 纯洁的特务吗？这话谁信？纯粹是骗人。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这个事儿，给娘报仇之后该怎么办。王霞，咱们一听机会已经到了啊，好吧，咱们今天就把话挑开说吧。梁邦大哥，说着话把衣襟一撩，噌的一下把枪牌撸子掏出来，啪嚓往炕绳这么一摔。梁邦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回事？干嘛掏枪？我就是八路军的，就为你娘这个仇恨事儿来的，你说该怎么办吧。这下把梁邦可吓坏了，机灵打了个冷战，出了一身的凉汗。啊，方才这还慢条斯理的说话呢，大妹子长大妹子短的一转眼的功夫变成了一位八路军战士，这太吓人了。想不到的是，你真的是真的。现在是两条道摆在你的跟前，看你怎么走。玉环也有点着急了，替兄弟着急呀。你这么说那么说，眼下汪霞大妹子代表八路军士来救你来了，你应该怎么办？梁邦听到这儿张着嘴瞪着眼是半晌无言呢。可是他猛然间呢，深深地给汪霞鞠了个躬。汪霞大妹子，好啊，我感激你来为我娘报仇来，我这回要重新做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我要说半句谎话，就叫我死在你的枪下。说完冲着他母亲他就跪着呢。这是真的。梁玉环过去一把手把兄弟扶起来。这会儿啊，王霞把田长兴叫进来，告诉田长兴，你快去上洛群家里干嘛呀？找文斌联系，把联络信号告诉他，让文斌同志马上到这儿来，这儿一切工作都很顺利。梁邦争取过来，他是真心实意的要给他母亲报仇，真心实意要跳出火坑重新做人。好吧，田长兴当然高兴，实在亲戚嘛。长兴走了，这会儿就安排梁邦啊，马上改了样子，也不皱眉也不叹气了，倒挺高兴，望着他母亲的尸首心里头叨念着，娘啊，你老合上眼睛吧，这回啊八路军帮着我要给您报仇了。正在这功夫，从外边进来两个伪军，手里头拿着一封书信，干嘛？找梁邦。手里头还拿着封信，这信呢是那鬼子小队长三井给他写来的，还有一份礼单，礼单是500元钱，做个零用，要是不够的话再去到据点拿去，要多少给多少。没告诉您吗？三井吓懵了，越想越害怕呀。我这还了得，我怎么把梁邦他娘给打死了？这梁邦看来是松田的红人，要不然松田少佐不能直接给我打电话来。说得明白，梁邦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怎么隆重埋葬就隆重埋葬，必要的时候你还要穿孝呢。三井鬼子都晕了，我穿孝算找谁的？他赶快写了个礼单，写了封信，怎么办呢？把他急得满屋直转悠。哈巴狗正在这儿呢，他逃命逃出来就钻到了梁家桥据点里边来了。哈巴狗这家伙是最会溜须呀，他那狗眼看人低呀，眼珠子一翻呐，哎，他就能瞧出个门道来。他一看鬼子三井这么着急，我何不出个主意呢？啊，三井太君，哎，狗丧啊，就是狗君呐。你的那个什么话说了？我看您是不是有点上火？
1: 大上火了，个脑袋在那红的，
0: 鬼子脑袋都晕了，嗡嗡直叫唤。哎， 用不着上火，您对他客气点儿，把梁刚请来，摆上一桌酒菜，跟他道道歉，我们大伙儿再帮着您说一说。
1: 哎，
0: 三井一听，
1: 也是挺好干，
2: 快快的。
0: 他吩咐叫那警部队小队长也到这儿来，就在他这炮楼子里边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梁邦过来呀吃饭。他这刚安排完，哗，电话叫起来，他赶快把耳机子抄起来，这么一听，又是松田来的，吓得三井要蹦起来，咔嚓就一个立正。嗨，
1: 嗨。
0: 松田问他，梁邦回家了没有？有什么表示没有？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怎么这么会打呢？嗯，一枪单把梁邦他母亲给揍死，打死谁不行？你说你惹多大祸了？告诉你，梁邦住的家里很危险，那一带武工队经常活动，你必须把他接个据点里边住去，保护他，一定注意他的安全。要是出一点毛病，你就得给他抵了命。三井一看，这就照办吧，没话可说了。
1: 嗨，
0: 他把电话撂下了，写信请梁邦。梁邦一看，那就去吧。我正想要见你这个鬼子呢，可是他得问王霞，我应该怎么去。在梁邦还没动身之前，魏强他们就到了。以什么身份出现呢？落毛，红白喜事儿能没有落毛的吗？老林旧居在梁家桥住这么些年了，不管怎么说吧，冲着哪面的都有，所以就来这么些帮忙的。这些帮忙都是谁找来的呢？村长梁洛群。洛群呢比较能联合，哎，人缘又好，别看当着伪村长，可是各家各户梁洛群是说一不二，老百姓里边80%明白他身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也有的不知道的，反正就知这人不错，不像别的村村长那么横，那么不讲理。这个呢，有时候他多替老百姓想，那就不错呗。所以这些个帮忙的都是由他招来的，这些帮忙的都是一等，全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一个个特别精神，每一个帮忙腰里都鼓鼓囊囊的，带着什么好东西呢？长毛匣子、20匣都带着家伙来的，手榴弹还不算数呢。在这块做棺材，忙活一切，这棺材啊是老洛群亲手做的，装殓这个老太太，这口寿材的材料呢是洛群自己存的梯子，把它献出来。梁邦一看家里头有这么多人在这儿照看着，他跟魏强也接上头了，掉着眼泪啊，在魏强的跟前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打算重新做人了。魏强呢，鼓励他几句：“你呀，不要蛮干。”我们大家会帮助你把仇报，你就到据点去吧，该怎么的就怎么的，你得会应付。
1: 好，我记住。
0: 梁邦洗了洗脸，收拾了一下，小帽歪着一戴，匣子枪布布楞楞的在腰间一挎，就奔据点来了。来到吊桥口这会儿，那边有人问：“干什么的？”“城里夜袭队的，我姓梁啊。”“
1: 哎呦，是梁邦先生吗？”“
0: 是我呀。”“
1: 哎，你等一等啊！”
0: 这伪军赶快往里跑，跑进去报告鬼子三井。鬼子这么一听，给这伪军抡圆了，来个大嘴巴，啪！快！怎么火了呢？为什么不快快的来报告我呢？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这伪军心说：“我这还不快，听信儿就撂着蹶子往回跑，那我也不能四条腿往回搂啊，这就够快了。”人在什么地方？就在吊桥口对过，
1: 玩的！
0: 鬼子狠狠地骂了一句：“怎么呢？为什么梁先生来了不赶快把桥放下来往里请，让人家在那儿等着，耽误了他的时间？你负得了责吗你？”鬼子把这伪军给臭骂了一顿，这家越想越憋屈：“你看我这多窝囊！好，我去接去。”三井亲自把炮楼里头跑出来了。

0: 刚把吊桥放下去，梁邦走过来了，老鬼子往前迎了几步，深深的一躬啊。
1: 哦，梁邦先生您好。
0: 哎，梁邦啊，听了魏强的话了，心里头多不高兴，多难过，多么生气，在脸上呢还得跟鬼子做戏呀。
1: 哦，
0: 您就是三井队长。
1: 哦，不敢当不敢当，梁邦先生，
0: 哎，我向您请罪呀、啊、这是皇军的命令，没想到叫老太太得这么一个结果，我太难过了。
1: 不是的。
0: 怎么了？他一使劲，一咬牙，愣挤下俩眼泪了。梁邦这个气，真想啪啪两枪把他给撂在这儿。哎，忍了这口气儿，往里请，请到屋里头。嚯，哈巴狗过来喽，这一头忙活哟，围在鬼子三井跟前讨个好，又搬凳子，又擦桌子，不够他忙的了。小尾巴盯着摆晃。梁邦坐在这会儿，神气大了。汉奸点烟，鬼子倒茶呀。这个三井左一个道歉，右一个抱歉，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随后把酒菜摆上来了，鬼子亲自满满的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在梁邦的跟前。梁邦也不客气，接过来咕嘟一口喝下去了，越喝那个气儿越大呀。他想来个扇子面，掏出枪嘟嘟嘟把他们给扫喽，用最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不能这么做，要这样魏队长会见怪下来，那不得了啊。忍着这口气儿吧，他越听这个凤莹的话呀越生气，鬼子也是天上一脚地一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看梁邦总也不笑，他越不笑三井越害怕。三井一想，这他要是跟松田一说，我这不是完了吗？怎么办呢？快吃吧，吃完了把自己房子腾出来，叫梁邦在这儿休息加双岗，自己还要亲自巡逻。梁邦可是怪神气的，第二天一早他再回家来照料。哎，这就到了出殡之期了，今天就要出殡了。
2: 哎呦呼，这家伙穿孝的还真不少，也不都哪儿的，小袍子小帽子。
0: 梁邦呢也是头上脚下，头戴麻冠，身穿重孝，翻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啪嗒下子等把盆子这么一摔，这儿就起了杠。往外走看热闹的还真不少，大家就说，你看梁邦当了特务了，不是，人缘还真不错。他的人缘啊，他没这两下子，这都他姐姐围的呀。哎，玉环那个人可真好啊，从小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啊，就没有不夸的，人家到田家桥做了媳妇儿还是那么好，可真难得。看看，我说那小伙子是谁呀、啊、特别精神，黑亮亮的大眼睛，戴着一顶孝帽，不认识。他们哪认识啊？那是武工队小队长魏强。我说前面那撒纸钱的那人不像是咱们村的呀。嗯，你别看不是咱们村的，可能是田长兴的朋友，大概从田家桥来。都没猜对，那是小队的政委刘文斌。走五步，啪撒一把纸钱儿，后边还有好些人呢。贾政搀孝子，就因为贾政搀孝子啊，他跟魏强整请示了三回，魏强也不批准。后来啊，他磨到这没办法，魏强这才答应。为什么咱贾政来搀孝子呢？贾政不为别的，就为这哈巴狗。他听信了，哈巴狗在据点里头，想你从老子手底下跑的，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我非扒了你的狗皮不解，一枪我就把你钉在那儿。

0: 在鬼子那儿喝酒，三井就表示了他要进行入祭，就在半路上啊，要摆上祭品，要磕头，哎，祭奠祭奠。借着他这入祭这机会，还不把他糟死啊？贾政就想着，这帮帮忙的小伙子腰里的盒子枪、机头全都敞开了，就等着是瞪出来就响啊。就出了这梁家桥，一出村儿，
1: 哎呦，
0: 看热闹，前呼后拥啊！哎，后边单有两个维持秩序的，不让老百姓出村儿。为什么呢？哎，回头这在前边叮当就干起来了。你说老百姓在那会儿一看，不死也得伤人呐、啊！你们就在村这儿，你看大伙儿还纳闷儿，你们这俩人可真怪，人家看个热闹你还不让。说话又不是村子里边的口音，你是哪儿的？不管哪儿的，我不让你出去，谁也别动，听见没有？老洛群帮着维持，哎，这差不多了。村长说话了，大伙儿还听一听，这前边的鼓乐手啊，吹的这个响啊，那大喇叭号一个劲儿的叫，冲着那据点吹。伪军赶快跑进去告诉三井了，说是病已经过来了。三井赶快收拾，快，都准备好了，一块一块的被纱呀，全都蒙上了。干嘛呢？带个胳膊箍，哎，表示隆重嘛。吊桥放下来，先有两个鬼子抬着个大桌面，桌面上摆着酒啊，乱七八糟的一些祭品呐、啊，抬出来了，往这大道的正中间一放。有两个鬼子搀着三井，他也像孝子似的，有人搀着。你这不挨瞪吗？你让人搀着干嘛呀？这家伙是一出炮楼就嚎，那声儿比那驴叫还难听。架着三井来到外边，他还得给下跪。这家伙还没这习惯，没习惯也不行啊，要不然回头见着松田你没法交代呀、啊。哎，嘴里头还一劲直嘟囔。他说了半天日本话，谁也听不明白。可以打拉混多少钱？大概是道歉呢。我不应该开枪把老太太给打死。大概中心意思就是这个。扑腾的一下，他往下一跪，他刚跪下一条腿，一条腿还没跪下，这孝子梁当一抬头，啪，抬手把幡就扔了，伸手从怀里头把枪就掏出来，两枪。把三井鬼子脑袋给打俩窟窿，这五六十个鬼子都叫他带出来了，背靠封锁沟啊，俩手这么一锤，规规矩矩都在这儿站着，一个一个的跟木头橛子似的。可是等他们这小队长被打死了，这帮家伙就懵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们刚这么一愣，就听有人闷声闷气喊了一声杀，这个声音呢特别那么沉，关在头前这些人听见喊声，呼啦往两旁这么一闪，躲的躲，卧倒的卧倒，这功夫嘎巴家伙棺材盖就起来了，从棺材里站起来。这棺材啊，十六个人的杠还抬着呢，还在半空悬着呢。这人起的怀里头抱着歪把子机关枪，一扣板筋儿啊，他就来了个点射，那鬼子呀，都像下饺子似的，噼的扑通的往封锁沟里边掉。棺材里站起这位是谁？啊，长井春，我们武工队的机枪手。魏强把枪掏出来，喊了一声杀！武工队的同志像一把利剑相似，插进了据点。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言可掬，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

0: 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了风。
1: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
0: 北京市昌平区考察团到太仆寺旗调研对接京蒙协作工作；
1: 6月30号，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正式步入动车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讲话并反馈督查检查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作表态发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齐巴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持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规范执法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各方工作落地。要着力提高排查整治质量，聚焦反馈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健全全链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要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推进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基层应急效能。要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等制度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张百成表示，锡林郭勒盟对督查组反馈的各类问题、提出的各项要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深化思想认识，全力以赴推动问题隐患整改，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部门单位三管三必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督导问效，做到问题整改一盯到底，不留隐患，坚持标本兼治，紧紧盯住问题产生根源，持续完善措施理顺机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成员、锡林郭勒盟有关领导、盟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北京市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率考察团到太仆寺旗调研对接京蒙协作工作并座谈，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参加有关活动。座谈会上，郭玉峰向昌平区长期以来对太仆寺旗及锡林郭勒盟的倾情帮扶、鼎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锡林郭勒盟正在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保护修复、民生保障改善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希望继续借助京蒙协作机遇，发挥昌平区

0: 人才聚集、科创领先、市场广阔等优势，和锡林郭勒盟资源富集、供给稳定等优势，以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景区、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为重点，携手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合作项目，共同抢占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刘晓东表示，随着经贸协作工作的纵深开展，昌平区和泰北四旗两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了深厚的发展情谊，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昌平区将继续把对口协作作为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以首善标准完成好各项协作任务，再继续深化乡村建设、产业振兴、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加等领域的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打造经贸结对协作新样板。期间，昌平区考察团深入到宝昌镇边墙村、永丰镇上皮房村，现场了解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联农带农等情况，向泰北四旗捐赠协作资金，还看望慰问了昌平区选派至泰北四旗的挂职干部、教师和医生代表。
1: 6月30号8时44分，由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 C978-C975 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开行，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正式迈入动车时代。西蒙融媒记者刘烨、任静、刘思琪、刘博、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2: 早上8点，候车大厅内已经坐满了前来体验乘坐锡林郭勒盟首趟动车的旅客。大厅醒目位置还摆放了浩特之约打卡枪，旅客们争相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划时代的崭新篇章。在锡林浩特火车站发车仪式现场，乌兰木齐队员带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旅客感受到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旅客张文贵：
3: 终于盼到了，动车开到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非常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出行，并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旅游，非常开心激动。
2: 走进站台，一列绿色动车格外亮眼，清新涂装与全新的火车站相互辉映。本次开通列车为复兴号 CR200J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全车设置720个座席。从6月30号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其中 C978次、C975次列车上午8点44分从锡林浩特站始发，途经商都站，于14点40分到达呼和浩特东站，全程用时5小时56分。C976次、C977次列车中午12点49分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途经商都站，18点44分抵达锡林浩特站，全程用时5小时55分。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呼和浩特客运端西宁车队列车长杨云慧：
4: 在新开行的列车上推出悦心享服务品牌，配备六宝锦囊便民服务箱，还在餐吧车专门设置了移动图书馆，为低龄旅客儿童提供儿童读物，方便银发、蒙童等重点旅客的出行。
2: 据了解，首发动车采用拱形设计，车体宽度更大，乘车空间更宽松，配备更大的行李架，每个座席的宽度与座席间距也相应增加，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锡林浩特车务段客运值班员张春敏：
5: 主动协助大件行李的搬运，无障碍接送，用双语服务消除了沟通壁垒，切实让少数民族旅客和重点旅客的出行更安心顺畅。
2: 本次律动近乎动车组正式开通，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串联起锡林郭勒盟草原文旅、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与首府商贸、科教等优势资源，强化区域资源互补、产业联动，助力地区文旅发展、农畜产品外销与招商引资，推动锡林郭勒盟深度融入全区区域协同发展大局，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评论：草原提速了。 锡林浩特直达呼和浩特首趟动车正式启程。这趟律动近乎的列车不仅让草原群众的长途出行迎来迭代升级，更撬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它依托泰西铁路串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三大区域，人流物流的流转效率随之大幅提升。锡林郭

0: 上，把边疆地区与中心城市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为锡林郭勒的长远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动力。
1: 6月30号，C978、C975次动车组列车从锡林浩特站首发驶向呼和浩特，从上世纪草原响起第一声铁路汽笛，到如今复兴号飞驰千里草原，锡林郭勒盟铁路建设一张从无到有、由县城网内外连通的现代化铁路路网正在草原大地加速成型。请听新闻综述：锡林郭勒铁路建设实现新跨越。西蒙荣媒记者任静、杨晓旭报道。
2: 上午8时44分，绿巨人动车组从锡林浩特火车站平稳驶出，奔赴首府呼和浩特，依托泰西铁路西兰段电气化改造完工，与吉通铁路、张吉铁路贯通运行。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间单程运行时间缩短近3小时。14-5时期，锡林郭勒盟铁路网持续织密完善，全盟铁路建成里程2488公里，运营里程2325公里。铁路运营密度每万平方公里114公里，电气化率达到20%，三横五纵通两江达六港的铁路路网格局初步形成。5年间，锡林郭勒盟铁路基础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吉二铁路9座车站完成提质改造，吉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全线通车，多地客运站点软硬件设施全面更新。乌拉改管理区、胜利能源等多条货运铁路专用线电气化改造顺利完工，有力保障地区货运物流畅通高效。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泰西铁路是锡林郭勒盟对接呼包鄂乌、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目前，内蒙古段已完成投资32.5亿元，完成率72%。西兰段电气化的投用，成功实现锡林浩特至首府动车直达。全线建成后，锡林浩特至北京也将开通动车。立足“十五五”新征程，锡林郭勒盟明确铁路建设发展目标：2030年，全盟铁路网规模将超2600公里，电气化率提升至45%；到2035年，铁路网规模突破3500公里，实现齐线铁路基本全覆盖，建成锡林浩特至北京4小时，周边城市群5小时交通圈，口岸后方运输通道更加通畅完善。从路网骨架初步成型到动车飞驰草原深处，锡林郭勒铁路在“十四五”夯实根基，在“十五五”开局迈出关键一步。路网延伸速度提升，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锡林郭勒正在加速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

0: 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

0: 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 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 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9: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冲锋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 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

0: 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呼和浩特晴，33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3: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
3: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内蒙古各地多彩活动庆七一，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为民服务初心从未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30号，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新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 有污的 GDP、 带血的 GDP， 在标本兼治中去陈科、除积弊，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群众信访诉求化解、政风肃纪反腐等工作的质效，在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防止把有限财力用到搞过度超前的建设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理事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配乐诗朗诵《庚戌百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15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15五实施方案等事宜。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15五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呼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3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 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育、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6月29号，巴彦淖尔市直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们讲述先进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见证他们50年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的奋斗荣光。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干部王红：
2: 通过听取先进典型的事迹分享，参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0: 巴彦淖尔市委办公室干部刘洋：
3: 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0: 6月28号晚，在阿拉善博物馆前广场，礼赞七一、唱响初心合唱展演激情上演。2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色经典，用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凝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阿拉善盟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王娜：
4: 演唱的是不忘初心，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提醒自己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阿拉善左旗第6小学4年级3班学生唐楚涵：
5: 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七一来临之际，新安盟各地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公益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百年前革命先驱冲破暗夜探求真理的艰难历程跃然眼前，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历史，在故事里汲取力量。可有中旗巴彦呼书镇昔日道卜嘎查村民白红玉：
6: 看完之后深受触动，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学生白君浩：
7: 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信仰，努力担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不负先辈付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改梅是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近17年来，他深耕基层一线，以信仰铸魂，以实干为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民忧，书写着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为民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8: 我们也上回研究，你们要缺点服装设备也可以争取一下。
9: 关键电子琴是老旧了。
10: 上午8点多，王改梅已经来到幸福社区。这个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多，大家居住环境好不好，日常生活有哪些难处，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马国栋：
11: 我感觉他对我们呀，就像老邻居、老街坊那种感觉，有点不像个办事处书记。
10: 多年以来，大街小巷、居民家里就是王改梅日常办公的主战场。走社区、访住户，一本民情日记常年拿在身边，边走边聊边记录，厚厚的日记变成了群众安居乐业最温暖的见证。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李丹：
12: 我们王改梅书记是一个特别认真且细心的人，他会把他在民情日记本里面 所记录的东西实时的分享给我们。
10: 为了摸清民情民意，王改梅探索出进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家亲的四千走访工作法，把流动办公桌搬到小区院里，带领党

0: 员干部上门收集诉求，建立问题清单，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应。十几年来，他牵头解决各类民生难题1600多件，把矛盾化解在小区，把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
1: 我们一条心，实实在在的来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只要我们肯沉下身子，真心为民，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再大的基层治理难题都能找到破解的路子，就能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落到实处。
2: 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两件大事同频共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法治新篇章。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7月1号8点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5自治区100余家主流融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推出。5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一条条以团结命名的街巷通途，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3: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办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路外安全巡查，护路人员强化对巡护区段防护设施的排查，发现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治，同时加大对巡护区段轻飘物、黑无人机的排查力度，清理线路周边轻飘物，消除挂网事件，及时清理违规放牧，积极开展路外安全宣传，提高铁路沿线居民的爱路护路意识，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秩序。
2: 请听简讯。6月30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开行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锡林郭勒草原正式告别没有动车的历史。
3: 6月30号，万里茶道中俄蒙油画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200余幅油画作品再现了万里茶道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百年商贸技艺，推动古老文脉走出典籍，走进大众生活。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高敏、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
0: 北京市昌平区考察团到泰普四旗调研对接京蒙协作工作。
1: 6月30号，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正式步入动车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讲话并反馈督查检查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作表态发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齐巴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持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规范执法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各方工作落地。要着力提高排查整治质量，聚焦反馈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健全全链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要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推进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基层应急效能。要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等制度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张百成表示，锡林郭勒盟对督查组反馈的各类问题、提出的各项要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深化思想认识，全力以赴推动问题隐患整改，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部门单位三管三必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督导问效，做到问题整改一盯到底，不留隐患，坚持标本兼治，紧紧盯住问题产生根源，持续完善措施，理顺机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成员、锡林郭勒盟有关领导、盟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北京市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率考察团到泰普四旗调研对接京蒙协作工作并座谈。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参加有关活动。座谈会上，郭玉峰向昌平区长期以来对泰普四旗及锡林郭勒盟的倾情帮扶、鼎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锡林郭勒盟正在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保护修复、民生保障改善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继续借助京蒙协作机遇，发挥昌平区人才聚集、科创领先、市场广阔等优势， 和锡林郭勒盟资源富集、供给稳定等优势，以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景区、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为重点，携手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合作项目，共同抢占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刘晓东表示，随着经贸协作工作的纵深开展，昌平区和泰布斯旗两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了深厚的发展情谊，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昌平区将继续把对口协作作为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以首善标准完成好各项协作任务，再继续深化乡村建设、产业振兴、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加等领域的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打造经贸结对协作新样板。

0: 期间，昌平区考察团深入到宝昌镇边墙村、永丰镇上皮房村，现场了解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联农带农等情况，向泰普斯奇捐赠协作资金，还看望慰问了昌平区选派至泰普斯奇的挂职干部、教师和医生代表。
1: 6月30号8时44分，由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 C978-C975 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开行，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正式迈入动车时代。西蒙融媒记者刘烨、任静、刘思琪、刘博、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2: 早上8点，候车大厅内已经坐满了前来体验乘坐锡林郭勒盟首趟动车的旅客。大厅醒目位置还摆放了浩特之约打卡枪，旅客们争相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划时代的崭新篇章。在锡林浩特火车站发车仪式现场，乌兰木齐队员带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旅客感受到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旅客张文贵：
3: 终于盼到了，动车开到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非常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出行，并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旅游，非常开心激动。
2: 走进站台，一列绿色动车格外亮眼，清新涂装与全新的火车站相互辉映。本次开通列车为复兴号 CR200J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全车设置720个座席。从6月30号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其中 C978-C975 次列车上午8点44分从锡林浩特站始发，途经商都站，于14点40分到达呼和浩特东站，全程用时5小时56分。C976-C977 次列车中午12点49分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途经商都站，18点44分抵达锡林浩特站，全程用时5小时55分。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呼和浩特客运端西宁车队列车长杨明慧：
4: 在新开行的列车上推出悦心享服务品牌，配备6宝锦囊便民服务箱，还在餐吧车专门设置了移动图书馆，为低龄旅客儿童提供儿童读物，方便银发、蒙童等重点旅客的出行。
2: 据了解，首发动车采用鼓形设计，车体宽度更大，乘车空间更宽松，配备更大的行李架，每个座席的宽度与座席间距也相应增加，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锡林浩特车务段客运值班员张春敏：
5: 主动协助大件行李的搬运，无障碍接送，用双语服务消除了沟通壁垒，切实让少数民族旅客和重点旅客的出行更安心顺畅。
2: 本次律动近乎动车组正式开通，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串联起锡林郭勒盟草原文旅、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与首府商贸、科教等优势资源，强化区域资源互补、产业联动，助力地区文旅发展、农畜产品外销与招商引资，推动锡林郭勒盟深度融入全区区域协同发展大局，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评论：草原提速了。锡林浩特直达呼和浩特首趟动车正式启程，这趟律动近乎的列车不仅让草原群众的长途出行迎来迭代升级，更撬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它依托泰西铁路串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三大区域，人流物流的流转效率随之大幅提升。锡林郭勒的牛羊肉、草原文旅资源能更顺畅地向外输送，首府的产业资源、商贸机遇也能更快延伸到草原腹地，产业协作、文旅联动、资源互补的新机遇将持续涌现，为区域协同发展筑牢硬件底盘。这趟草原动车不只是一趟升级的列车，更是一条承载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线，一条牵引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的振兴线。它飞驰在碧绿的草原之上，把边疆地区与中心城市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为锡林郭勒的长远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动力。
1: 6月30号， C978、C975 次动车组列车从锡林浩特站首发驶向呼和浩特，从上世纪草原响起第一声铁路汽笛，到如今复兴号飞驰千里草原，锡林郭勒盟铁路建设一张从无到有、由县城网内外连通的现代化铁路路网正在草原大地加速成型。请听新闻综述：锡林郭勒铁路建设实现新跨越。西蒙荣媒记者任静、杨晓旭报道。
2: 上午8:44，绿巨人动车组从锡林浩特火车站平稳驶出，奔赴首府呼和浩特，依托泰西铁路西兰段电气化改造完工，与吉通铁路、张吉铁路贯通运行。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间单程运行时间缩短近3小时。14-5时期，锡林郭勒盟铁路网持续织密完善，全蒙铁路建成里程2488公里，运营里程2325公里。铁路运营密度每万平方公里114公里，电气化率达到20%，3横5纵通两江达六港的铁路路网格局初步形成。5年间，锡林郭勒盟铁路基础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吉二铁路9座车站完成提质改造，吉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全线通车，多地客运站点软硬件设施全面更新。乌拉改管理区、胜利能源等多条货运铁路专用线电气化改造顺利完工，有力保障地区货运物流畅通高效。作为国家“14-5”重点工程，泰西铁路是锡林郭勒盟对接呼包鄂乌、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目前，内蒙古段已完成投资32.5亿元，完成率72%。西兰段电气化的投用，成功实现锡林浩特至首府动车直达。全线建成后，锡林浩特至北京也将开通动车。立足“15-5”新征程，锡林郭勒盟明确铁路建设发展目标：2030年，全蒙铁路网规模将超2600公里，电气化率提升至45%；到2035年，铁路网规模突破3500公里，实现齐线铁路基本全覆盖，建成锡林浩特至北京4小时，周边城市群5小时交通圈，口岸后方运输通道更加通畅完善。从路网骨架初步成型到动车飞驰草原深处，锡林郭勒铁路在“14-5”夯实根基，在“15-5”开局迈出关键一步。路网延伸速度提升，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锡林郭勒正在加速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锡林郭勒盟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3: 锡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4: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5: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6: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6: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8: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6: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9: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1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6: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7: 350万。
18: 400万。
17: 450万。
18: 500万。
19: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20: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22: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
10: 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17: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19: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8: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9: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8: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23: 检测到水资源流失。
24: 随手一关，节水红包秒到账。
23: 您的节水账户有新动态。
24: 本月累计节水3吨，获得水滴能量币520枚。
25: 这些能量可以兑换一棵梭梭幼苗，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兑换一杯醇香牛奶，感受北疆牧场馈赠。兑换一场春雨行动，滋润北疆万顷青绿。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现在邀请您加入
26: 洗菜水浇花，
24: 少洗一次车，
25: 缩短淋浴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北疆未来的幸福画卷。
27: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